0: 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了一张信心票。

昨天，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建华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对被告人张建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80万元。对张建华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1。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 China Magazine 走红，西方青年重新读懂真实中国。近期，海外社交平台热词 China Magazine 刷屏，标签的浏览量超过40亿次。这是个由欧美青年自创的词汇，意为极致体验中国生活，标志着西方社会对华认知正在发生时代巨变，长期主导舆论的中国威胁论叙事逐渐失效。多项民调清晰地印证趋势，美国50岁以下民众对华正面评价达34%，远超高龄群体。欧洲青年80%以上对中国抱有好感，1/4的美国年轻人认可中国全球的影响力。两代人的认知鸿沟根源在于信息渠道差异，西方中老年习惯被传统媒体过滤的片面报道，而 Z 时代依靠短视频平台自主获取信息。重庆城市夜景、中国科创日常、国风生活片段海量传播，中国旅行的相关内容播放量突破280亿次。年轻人绕开固有偏见，直观看见真实现代化的中国。线上向往转化为线下出行，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游客超过2291万人次，60%游客专程体验中华文化，智能科技、航天观光等新兴线路备受海外青年的追捧。这股热潮引发西方媒体的两极反应，部分媒体将青年追捧归因为民众对本土社会乱象的失望，还有媒体刻意扣上背离本国的帽子，预判热度快速消退，也有理性的声音呼吁民众亲自来华，用实地见闻客观地评判中国。偏见媒体的焦虑恰恰印证了老旧叙事已经难以说服新一代。中国的软实力持续攀升，短视频海外下载超12亿次，黑神话悟空全球热销，海内外的网文读者超过3.5亿，多元文化产品搭建起了跨文明沟通桥梁。西方年轻人追捧中式养生、国产影视、城市发展，并非所谓的立场偏移，而是向往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发展途径。青年代表未来，当海外年轻人摆脱滤镜，真实地直面中国，刻意制造的误解便不攻自破。多元文化交流不可逆，看得见的中国终将打破长久以来的舆论偏见。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条件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则同一天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方谈判的说法。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 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的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当地时间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

0: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到今年的7月28号期间，至少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份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当中最高纪录。据日本媒体5号报道，东京地方法院当天就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羁押理由公开程序。村田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村田晃大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日本检方此前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加明确的军事选项。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对此，阿根廷外交部4号晚间发表声明表示遗憾。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足联4号发布声明称，有关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商业权益出售计划流产后寻求美国总统政府支持的报道纯属虚构。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明年的联赛将临时从原本的男女各18支队伍增加到各19支。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为深挖城市文化内核，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南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推出相约81会游南昌南昌地铁文旅权益卡主题活动，正式发售多款主题地铁票卡，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据了解，本次南昌地铁文旅权益卡为一日卡、三日卡两大票种，同时配套四款极具南昌城市特色的文化主题卡面，所有票卡全程限量发行，且每一张都配有独立编号，兼具实用价值与收藏价值。持卡用户首次刷卡进站之后，有效期内不限次数乘坐南昌地铁，轻松满足暑期全程出行、打卡游览、短途畅游等多元需求，出行的游览便捷度大幅提升。市民游客申领南昌地铁文旅权益卡购票补贴之

后，单日卡仅需9.9元，三日卡售价28.8元，性价比拉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交易，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燕磊。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的如何用法律的问题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1: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呢，有网友近日发帖称呢，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某生活工厂2楼女卫生间的墙面上悬挂的壁画内容低俗，引发争议。这个事件发酵以后呢，一位网友发文称自己作为艺术 IP 的原作者并未授权，并表示呢，商场是100%照抄了自己的原创设计，甚至连 logo 都还保留着，将作品放置在如此不适合的场景中，自己感到非常震惊和冒犯。随后呢，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告知涉事商场对于卫生间的低俗壁画进行整改。目前呢，商场已经用布将壁画遮盖，后续将会重新装修整改。那商场在卫生间悬挂低俗的壁画，是不是构成违法？那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如何治理商业体随意盗用网络作品的现象呢？接下来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首先啊，商场在卫生间悬挂此类的低俗壁画是否构成违法呢？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毕强律师表示，商场卫生间属于向不特定消费者开放的公共配套空间，未成年人也可能进入。那消费者对其中的装饰内容通常难以主动选择或者回避，经营者对该空间负有较高程度的内容审查和管理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人格尊严呢应该得到尊重。那消费者呢，经营者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因此在公共卫生间设置具有明显性暗示挑逗意味，并可能引发普通时不适的巨幅壁画，可以认定商场存在公共消费环境内容审核和管理失当，但应当区分社会评价与法律定性。低俗不雅具有挑逗性，并不当然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色情。那行政机关如果需要作出行政处罚，仍需查明具体的违法事实和明确法律依据，不能仅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呢直接进行处罚。如果壁画同时用于品牌宣传、消费引流等商业推广，还可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不得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不得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约束。如果内容达到宣扬淫秽色情或者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程度呢，可能进一步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被依法认定为淫秽图片的，其制作、复制等行为呢，还可能受到治安管理处罚。那具体是否达到上述的标准，应该结合画面内容、展示场所、受众范围和社会危害程度来依法判断。其次， 商场在公共场所使用低俗作品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那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呢？毕强表示，商场作为经营场所的运营管理者，对其委托设计制作并且公开展示的装饰内容负有合理审查、及时整改和风险处置义务。商场将装修设计工作呢交由第

0: 三方并不能当然免除其作为实际使用者和场所管理者的责任。承担责任以后呢，可以依据合同向存在过错的设计制作单位进行追偿。消费者可以向商场提出异议，并且要求核查整改，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权的机关呢投诉举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认为有关内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也可以依法反映情况。但是投诉、要求整改与请求赔偿呢是两个不同层次。消费者仅仅因为看到壁画产生一般性的反感、尴尬或者心理不适，通常不足以当然获得金钱赔偿。要求赔偿的还需要证明其人格尊严或者其他具体权益受到侵害，已经产生实际损害，并且损害与商场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还应达到严重精神损害的法定程度。那第三点啊，商业体随意盗用网络原创美术作品是否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权利人如何维权，如何治理商业体随意盗用网络作品的现象。如果原作者能够证明作品具有独创性和权利归属，经比对确认商场壁画与原作相同或者构成实质性相似，而商场设计方及制作方呢不能证明已经获得授权，也不存在法定合理使用情形，原则上构成著作权侵权。网络上可以浏览下载的作品呢，并不意味着可以免费的商用，保留原作 logo 不能证明已经取得授权，反而可能成为证明作品来源、接触可能性和高度相似的重要证据。若 logo 同时属于商标或者具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志，并造成授权、联名或者合作关系的混淆，还可能涉及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权利人可以依法要求停止使用、拆除侵权复制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主张惩罚性赔偿。但完全照搬商业使用或者保留 logo 并不意味着当然满足惩罚性的赔偿条件。目前商业体随意盗用网络原创美术作品、随意布置艺术装置的侵权现象频发，对此呢，专业人士建议商业体应该建立内容合规和知识产权合规的双重审查机制，既审查作品是否适合公共空间，是否可能影响未成年人，也审查作者的身份、权利归属及授权范围。不能把网上搜到没有水印或者设计公司提供视为可以自由商用。使用他人作品呢，应该签订书面授权合同，明确复制、展览、改编、网络宣传等具体权利，以及使用期限、地域、场景、尺寸，是否允许修改和署名方式。公共卫生间、母婴室、儿童活动区等消费者难以回避、未成年人可能进入的区域呢，应当执行更加审慎的内容标准。发生争议以后，经营者应该及时遮盖、撤除或者停止传播，并且保存设计合同、图片来源、沟通记录和授权材料。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坚持分类处理，对内容不适宜但尚未达到行政违法标准的，可以通过行政指导、约谈整改等方式治理，达到法定违法标准的，再依法追究责任。既不能以艺术表达为由放任公共空间低俗化和商业盗图，也不能以抽象审美评价代替具体的法律构成要件。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呢，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 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0: 谢谢。
1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
5: 多
4: 说一句，
5: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14: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网络游戏账号、虚拟装备、游戏币等虚拟财产如何确定权利归属？用户去世以后，亲属能否继承？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这些问题呢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今天的断案惊奇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详情。陈某的儿子古某呢，从20岁出头便痴迷网络游戏，没有正式工作，常年在家打游戏。十几年下来呢，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把每个账号都养得颇有身价。2025年5月呢，36岁的古某因为重病不幸离世，因其父早已过世，年迈的陈某独自生活，仅靠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料理完后事呢，陈某了解到游戏账号可以变现，便希望继承儿子87个游戏账号，通过变卖补贴家用。陈某主动联系游戏公司申请变更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游戏公司表示呢，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游戏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使用权。此外呢，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无奈之下，陈某将该游戏公司呢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的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根据用户协议，用户对游戏账号及其向下的虚拟物品及衍生数据享有使用权，该使用权可由继承人继承，游戏公司负有协助变更实名认证信息等义务。具体理由如下：其一，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范畴。本案中，依据用户协议，游戏账号标志、后台数据、虚拟物品及衍生数据的所有权归属游戏公司，用户仅在遵守协议的前提下对此享有有限使用权，该使用权兼具人身属性与财产属性，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其中财产属性体现为用户需要投入时间精力及金钱成本培育账号，账号及虚拟物品具有使用价值与流转价值。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第1122条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案涉游戏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虽附随实名认证产生一定人身关联，但主要用于平台服务访问，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性且不可转移的权利，法律亦未禁止其继承，用户协议亦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诉讼中的双方

均认可用户协议项下的游戏账号使用权可由继承人继承，上述合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其三，本案除去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后，原告陈某系古某案涉游戏账号使用权的唯一法定继承人，依法有权主张继承案涉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其四，游戏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在被继承人死亡，唯一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且不存在禁止过户、变更实名的法定或约定障碍时，负有协助变更实名认证信息、保障继承人正常行使账号使用权的法定义务。最终，法院确定，被继承人古某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原告陈某继承享有，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宣判以后呢，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1: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0: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1: 哎，还真是的哈，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0: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呐、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 夏季睡眠调理计划。

0: 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1: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东风，赣南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记者昨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条例共28条，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平台强制低价销售等新型违规行为规制条款，同时明确了混淆、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考量因素。此外，条例建立行政约谈制度，对存在不正当竞争苗头、轻微违法风险的市场主体提前开展警示约谈，推动监管模式由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指导、事后规范转变。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余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8%，增幅全省第一。155期间，新余除了进一步筑牢钢铁织机，更在加速推进锂电等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壮大。日前，江西综能虚拟电厂顺利通过参与中长期月度、月内及日前现货等各类电能量市场交易，成为省内首家打通电能量市场全交易环节的虚拟电厂，标志着江西虚拟电厂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虚拟电厂通过智能终端统筹整合调度分布式光伏、储能设施等零散资源，可实现电力灵活削峰填谷。今年以来，我省已推动12家单位开展虚拟电厂试点建设。2026年，南昌市落实

0: 省会引领战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产融对接会昨天举行，多家金融机构推出差异化融资产品，现场举行项目签约，总金额513.29亿元，涵盖电子信息、航空、汽车装备、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链及重大项目。近日，由九江市交发集团联合中海石油气电集团共建的江西省首座 LNG 水上加注站在湖口县投入运营，结束了江西内河没有 LNG 水上加注服务的历史。 LNG 水上加注站是为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提供燃料补给的关键基础设施，旨在推动水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日前，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测试赛在九江开赛，吸引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854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到8月7号。
1: 闺女，开饭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说到古诗文，大家就会想到它的文学价值。其实有些古诗文里啊，却有着有趣的科学现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杜鹃啼血是真的吗？苏轼的词里啊，有这么一句：“解鞍栖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响。”在这儿，他用杜宇指代杜鹃。你知道杜宇是谁呢？唐朝诗人李商隐在他的诗《琴瑟》里也写道：“琴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里也有一句叫望帝春心托杜鹃。这句诗当中啊，它藏着一个故事。相传古代有一位蜀国的国王叫杜宇，又被人们称作望帝，他爱他的百姓。据说他在位的时候呢，洪水泛滥，多次治理啊，却没有效果。后来从东边来了一个叫鳖灵又叫从帝的人，他治好了洪水灾害，并以此来逼迫杜宇让位。杜宇呢，只好退回了西边山中，日日夜夜梦想做回国王，却不能够。死后呢，他的灵魂变成了一只杜鹃鸟，春天到来的时候啊，他就飞回成都平原，一声声的啼叫，唤醒老百姓：快快布谷，快快布谷，提醒人们准备种庄稼。人们瞧见杜鹃嘴上呢有红色的斑点，认为是它苦苦啼叫咳出了血之后留下的印记，并且认为啊，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杜鹃咳出的血滴落在上面而染红的，所以呢就有了杜鹃啼处血成花的说法。这也是成语子规啼血的来历。杜鹃呢，人们叫它布谷鸟，也叫它子规。刚才的词里，苏轼呢用杜宇来指代杜鹃，人们仔细听他的声音啊，觉得他好像在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并因此呢产生了很多的联想。朱熹在他的诗里也写道：不如归去，孤城月绝三春暮，故山只在白云间，望极云深不知处，不如归去，不如归，千仞冈头一阵衣。范仲淹呢也写道：夜人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说的呀、啊、都是杜鹃。杜鹃在地球上啊到处都有它的身影，特别是在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多。它好像很害羞，喜欢躲藏在树林和灌木丛里，常常只听到它的声音，却看不见它的身影，显得神秘兮兮的。杜鹃有很多种类，常见的一种呢是个头要比鸽子还小，背部呢是呈暗灰色，腹部布满了黑褐色的条纹，有的呢是红色或者是白色的斑纹，有的杜鹃是明亮的鲜绿色，隐藏在树丛中啊很不容易被发现，有的热带的杜鹃的背部和翅膀啊是蓝艳艳的，映照在热带阳光下飞起来特别的显眼。杜鹃啼叫的时候啊，正是杜鹃花漫山遍野开放的季节。杜鹃它是一种益鸟，据统计啊，一只杜鹃它每小时能够吃掉100多条毛毛虫，请你算一算，它一天要吃掉多少条毛毛虫呢？它还喜欢吃其他的害虫哦，它是果园和松林的忠诚卫士。杜鹃虽然是益鸟，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它不会做窝，也不会孵蛋，总是悄悄地把蛋呢下在别的鸟的窝里，让别的鸟给它孵蛋。并且呢，让人生气的是，孵化出来的小杜鹃呢非常的霸道，常常把窝里其他的小鸟给挤走，自己霸占别人家的窝，而且让窝的主人来给它喂食，把它养大，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明明关紧了门窗，为什么家里还是一层灰？灰尘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家里明明刚打扫完，为什么过几天又落满灰尘？更奇怪的是，有时候你一天窗户都没开，灰尘却还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些灰尘到底从哪儿来？很多人认为灰尘都是从房间外面飘进来的，但是实际上灰尘远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复杂，它的来源也多种多样。有接近1/3的灰尘本身就来自于室内，即便你紧闭门窗，它们依然会出现。而剩下1/3的灰尘确实来源于室外，但是想通过紧闭门窗就把它们全部阻隔在外，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室内的灰尘都从哪儿来。一、人体自身。人体的皮肤时刻都在更新，一个成年人每天会更新几亿个皮肤细胞，重量超过1克。一年下来，掉落的皮肤细胞会超过半斤，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会非常细小，散落在房间各处，就成为了灰尘。所以，只要有人在家里，就会不停地掉渣儿。当然了，如果家里养了宠物，那么它们同样会源源不断地掉渣儿。这些渣儿都是室内灰尘的重要来源。二、尘螨等微生物。既然有了皮肤碎屑，以它们为食的尘螨自然也不会少，它们的排泄物以及残骸同样会为家里的灰尘出一份力。三、各种纺织物。家里的各种布料制品，包括床单、窗帘、被褥、衣服等，也都是室内灰尘的来源。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人体以及这些物品之间相互接触摩擦，都会让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小纤维释放在空气当中，这些小纤维也会化为尘埃，潜伏在家里。四、厨房烹饪来源。在做饭的时候，即便你已经打开了油烟机，依然有可能少量的油烟飘散到周围，它们往往还是黏糊糊的，会成为非常顽固的灰尘寄居区。五、建筑装潢材料的自我损耗。墙面涂料、石膏、木材、密度板家具等，随着时间推移，它们都会发生轻微的氧化和风化，产生极细微的颗粒物。油漆、胶水等材料在固化以及老化过程当中也可能会释放颗粒。除此之外，即便你紧闭门窗，室外的灰尘依然有各种方法偷渡进入室内。虽然在我们看来门窗已经关得很紧了，但是对 PM10、PM2.5 这样直径只有几个微米的颗粒物来说，窗户和窗框之间的缝隙、门与门槛间的缝隙都是非常宽敞的。可以说，关上门窗确实能减少一部分灰尘进入室内，但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杜绝灰尘几乎不可能。前面提到的灰尘的组成很复杂，里面难免会有对健康有害的成分，比如尘螨的残骸以及排泄物就属于常见的过敏源。另外，室内的家具沙发材料里的阻燃剂、微塑料、外来颗粒物当中的重金属以及其他持久性的污染物都会隐藏在灰尘当中。这些灰尘在人体走动或是气流的扰动下，可能会重新进入空气当中，通过皮肤、口鼻等方式进入人体，让有害物质在人体内聚集。特别是对有婴儿或者宠物的家庭来说，宠物和婴儿啃食各种物体表面的时候，更容易把灰尘吃进体内。所以说，面对这些每天都会冒出来的灰尘，最好还是要及时清理。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在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联系在一起。其实现存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的长城呢，它只是走向大致相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所说的万里长城呢，它是明代的建筑，至今尚不到600年。再一个就是以为万里长城啊是最长的长城，其实还有一条不为人们注意的长城，它的历史是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并且长度也远远的超过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呢，就是金长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长的长城。听众朋友，女真族的金王朝一路南下，灭辽灭北宋，雄称中国北方数百年。他在处于攻势的时候啊，并没有筑城，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呢，她是一个游牧的女真族，她不善于筑城。可是其实女真族啊，她很会筑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号称万里，其实际长度呢大概是6700公里。谁也没有说出金长城的总长，但是它远远长过明万里长城，这是可以肯定的。金长城北到俄罗斯的赤塔，南到黄河后套，西至长白山脉，再到蒙古国。与万里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呢，它不是一道，它是许多地方啊，是平行并列的好几道城。金长城至今呢，还有一条分界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以金长城为界的。金长城是夯筑的，残高3到4米，每隔100米呢，就有一个高起的土堆，那就是当年的敌楼。残存的金长城，远看呢，它只是一条土做的带子。当年的敌楼城堡，让岁月冲刷的就像爷爷的驼背一样的浑圆。历史如果真的完整了，反而不是历史了。金长城的苍凉残破，让人禁不住寻觅远世的深思，让人禁不住思索人类经历的时间。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后，却不是进入嫩江一带，而是西征荒凉的中亚，南伐农民的黄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这条长城它阻止了成吉思汗。从史书上看，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先辈们曾经多次试图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对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呢，要比蒙古国还要强大的骑兵。成吉思汗呢，他是东进不能时，又被迫转而西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条金长城扭动的身躯啊，已经说话了。蒙古铁骑天山南北扬起的烟尘，拔都于伏尔加河创下的伟业，在这里不过就是孩子的游戏。女真与蒙古这两个最强悍民族的厮杀，才是真的战争。大兴安岭啊，是嫩江平原的天然屏障，只要守住了雅鲁河的河谷，蒙古人是很难东进嫩水的。奇怪的是，女真人放弃了大兴安岭这天然的屏障，却在平原上建筑了金长城。不难看出，建筑时的金帝国呢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们不得不退守金长城这第二道防线。但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却没有去攻破金长城，只好向荒凉的西部用兵。这又说明了，即使是这时候的金国仍然是可以抵抗成吉思汗的。号称奇险的万里长城，它庇护不了中原大地，仅仅是金长城自然也不是蒙古铁军的对手。真正让蒙古人止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这支让蒙古人望而却步的守卫金长城的军队啊，竟然也是蒙古人。游牧于嫩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呢，它是金国的附属。成吉思汗对背叛的杜尔伯特人无可奈何。有一次，成吉思汗的堂叔带着手下人进入了杜尔伯特境内，竟然被杀得只剩孤身一个。一直到1214年，蒙古国南下的战争屡屡胜利，逼得金国的都城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迁到了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蒙古部将哈萨尔才从南部定辽西诸部，北驱无剌那吾二江。这个那吾江啊，就是嫩江。至此，嫩水流域啊才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金长城是从背后被攻破的，从此它失去了军事意义，也就淹没无闻了。
1: 新高原。

0: 漫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再下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来关注中国传媒大学取消艺考。中国传媒大学近日官宣2027年本科招生重大调整，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10余个幕后创作类专业将彻底告别艺考，直接按照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但是学校回应，这并非全面取消艺考。中传2027年招生新政将专业分为3轨，并非一刀切。纯文化课录取的专业有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影视摄像与制作等专业，考生无需参加任何艺术类统考或者校考，直接凭借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录取。保留校考的专业有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音乐剧等，仅需省统考的专业游戏艺术设计、录音艺术、音乐学、视觉传达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取消校考，按照省统考与高考折算比例的综合分录取。再来关注花钱劝对手弃考考生以拟聘公示。8月4号，广东的陈女士反映，在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雷州市事业单位招考当中存在泄露个人信息、招考单位工作人员私下接触考生、他人以金钱利诱劝退等不当行为，但是多次举报之后，试图出钱劝其放弃面试的第二名考生出现在雷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拟聘用人员公示名单当中，而陈女士并未出现在拟聘用人员名单当中。对此，湛江市教育局回应，已对参与招聘的相关人员启动调查。雷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该考生笔试、面试分数均没有问题，所以按照程序公示。目前雷州市纪委已经介入处理。再来关注韩国宣布国家灾难状态。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宣布，因高温天气持续，韩国正式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他表示情况非常严重，自5月份以来，全国已报告近2000例高温相关疾病，16人死亡。李在明强调，面对极端的气候常态化，政府需从根本上革新灾害应对体系，提高高温风险意识，以保障国民生命安全。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气象厅4号上午11点起对首尔东南和西南区域发布高温重大警报，这是今年6月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升级以来首尔首次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

来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我们口语当中啊，说睡觉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是指睡眠，去睡觉就是赶紧去睡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睡觉这个词呢是睡醒的意思，和现在的理解呢是完全相反的，挺有意思的吧。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代表示睡觉的字啊有很多，它的分工非常的细。你看，坐着打瞌睡觉睡，闭上眼睛但是不一定睡着了叫眠，躺在床上睡觉叫寝，伏在矮几上睡觉叫卧，睡着了叫寐，睡醒了叫觉或者是悟。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代对这些字的一些用法。战国策秦策一就写道，读书欲睡，隐锥自刺其骨。这是说苏秦坐着读书想打瞌睡的时候呢，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商鞅第一次拜见秦孝公的时候，秦孝公对商鞅的议论呢不感兴趣，他说道，孝公时时睡弗听，这里呢也是坐着打瞌睡的意思。魏晋以后睡这个字呢才用来表示睡着，静息不眠，是指整个夜晚呢都闭着眼睛睡觉但是却睡不着。另外礼记曲礼当中就规定，寝勿伏，如果要寝不能趴在桌子上，而要躺在床上去睡。还有孔子之所以批评自己的学生宰予朽木不可雕，就是因为宰予昼寝，大白天的却跑到床上去睡觉了。假如宰予呢只是睡一会儿，就是坐着打盹，或者是趴在桌子上小卧一会儿，那么估计孔子呢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孟子《公孙丑下》这本书当中啊也记载，坐而言不应，饮几而卧。这是说有几位客人来跟孟子说话，孟子不理他，伏在矮几上睡着了。客人很生气，指责孟子为什么卧而不听。可见卧呢它只是用于伏案而睡的意思。还有诗经当中啊就有夙兴夜寐的诗句，形容早起晚睡非常的辛苦。春秋公羊传喜公二年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但是没有睡着。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呢就说，寤寐觉而有言曰寤，他说寤呢是一个指睡醒了开口说话的意思。诗经官居当中啊就有句，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就是指不管是睡着了还是睡醒了都在追求。这个悟字呢和觉悟的悟是通假字，因此觉悟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呢就是指睡醒了，后来才引申为领悟开悟的意思。那么睡觉什么时候连用已经不可考证了，不过唐诗当中呢已经大量的使用睡觉这个词了，而且全部都是睡醒了的意思，从来没把睡着叫做睡觉。裴度啊有一首诗叫《凉风亭睡觉》，他写道，饱食缓行惜睡觉，一瓯新茗待而煎，说刚刚睡醒就看到侍儿已经煎好了新茶。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说杨贵妃啊刚刚睡醒，花冠还没有整理好呢就下堂来了。白居易在《睡觉偶吟》这首诗里头也写道，官出罢后归来夜，天欲明前睡觉时，起坐思量更无事，身心安乐复谁知，说天还没有亮呢我就醒了，坐起来思考问题。你看明代的睡觉这个词呢它是指睡醒。还有二客拍案惊奇这本书里头也写道，快去朝议房里伺候，倘若睡觉即来报之。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睡眠状态而且睡着了就被人们说成是睡觉。你看语言的演变啊真是太神奇了。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昨天，商务部发布关于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昨天，中方出台五项对美反制措施，暂停委托美机构开展 3C 认证工厂检查，立案调查搭载外资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设备，将美国合规测试企业六家涉疆制裁相关实体列入反制清单，从严管控无人机两用物项对美出口。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8999亿元，同比增长1%。昨天，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当地时间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第一步总是走得跌跌撞撞，没摔倒过怎么学会健步如飞？第一步总是要鼓足勇气，没被拒绝怎么遇上真正属于你的美好？第一步总得自己迈向前，没跨出去怎么知道自己可以到达？
1: 恭喜你，你被录用了。
0: 第一步踏向未知，也踏向未来，去探索，去追逐，去打破常规，去激扬青春，出发，人生每一步努力都算数，青春正好，勇敢当朝，先就业后择业，开启人生新一页。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8: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9: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 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各位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89年前的今天，方志敏烈士的热血慷慨洒落于南昌下沙窝，定格在这片他深爱的红土地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囚室中留下了可爱的中国，用笔墨为民族描绘出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的未来图景。81年前的同一天，日本广岛上空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投下，瞬间烈焰吞噬城市，数十万生命化为焦土。让我们铭记先烈遗志，汲取战争教训，守护安宁家园，把可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今天的节目呢，为你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欢迎大家踊跃拨打热线电话，打进直播间，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呢是一个手机号啊，1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就推动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在鹰潭调研。调研时，叶剑春强调，鹰潭要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精准研判行业政策与市场动向，坚定不移开展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持续优化铜产业全链条生态，不断提升世界铜都影响力、竞争力。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昨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条例共28条，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平台强制低价销售等新型违规行为规制条款，同时明确了混淆、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考量因素。此外，条例建立行政约谈制度，对存在不正当竞争苗头、轻微违法风险的市场主体提前开展警示约谈，推动监管模式由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指导、事后规范转变。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新余市围绕聚力打造新型工业强市，介绍奋进15.5的相关情况。新余因刚世事，因工兴市。今年上半年，新余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8%， 增幅为全省第一。15.5期间，新余除了进一步筑牢钢铁之基，更在加速推进锂电等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壮大，作为全省首个全域碳达峰试点城市。15.5时期，新余市将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纵深推进钢铁、锂电、化工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同时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努力让新余人民的钱袋子更鼓，力争到203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到 1.8:1。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省科协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记者见面会，三位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分享了扎根干坡大地、攻坚卡脖子问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奋斗历程。南昌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慎烈是一名在有机光电领域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科研工作者，他带领团队服务国家新能源战略，深耕有机光电材料分子与器件，解决柔性有机光电电池、智能响应分子器件高性能材料难题，为其器件大面积印刷制备与产业化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江西理工大学宜春江里锂电新能源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周鹤鹏扎根矿业一线15年，攻克了低品位锂云母清洁高效开发利用、高原高寒地区节水选矿等卡脖子问题，团队设计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锂云母高效回收绿色工厂，有力地支撑了宜春成为全国三大锂电产业基地之一。江西汉可泛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海滨在热丝 CVD 装备领域深耕20年，2021年他开始研发量产型装备。江西台消息，为保护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复同意，昨天起，我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按照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每百斤128元进行保护性收购。目前全省已摸排符合最低收购价收购收储条件库点62个，覆盖11个社区市、54个县市区。后续我省还将根据收购形势和仓容情况及时公布启用其他收储库点。江西台消息，日前省档案局经规范流程评选产生我省首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确定九江关档案、乐安县红色标语档案、明清时期庐山白鹿洞书院碑刻等14件组珍贵档案文献入选。该批次档案文献反映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迁与文化传承，展现了干坡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书院文化、陶瓷文化等特色档案文献资源价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档案价值。江西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后天全省以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在雷雨来袭时，部分地区可能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存在一定的致灾风险，请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雷雨时段外出。同时高温天气将持续再现，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可能达到35到37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7到28摄氏度，湿度大，夜晚的气温高，暑热感将贯穿全天。预计后天以前赣东北地区为中暑的高分区域，高温中暑气象风险等级普遍在

易中暑至极易中暑等级之间。周日到下周一，我省东部降水区域明显，高温天气将有所缓和。2026年南昌市落实省会引领战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产融对接会昨天举行，多家金融机构推出差异化融资产品，现场举行项目签约，总金额 513.29 亿元，涵盖电子信息、航空、汽车装备、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链及重大项目。昨天会昌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在市民广场举行，31家单位进场揽才，涵盖智能制造、箱包产业、商贸服务等领域，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昨天了解到，七月国家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七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昨天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十六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阿克苏开赛，本次比赛为期5天，共有全国各地的28支球队参加，他们来自17个民族，均为12至14岁的在校学生。近日，山东青岛海关所属烟台海关官员在对一艘入境散货船实施登临检疫时，在厨房、餐厅和食品库等区域发现蟑螂踪迹，于是对该轮下达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要求船方做好除虫处理。经实验检疫处理，现场共截获蟑螂800多只。蟑螂具有极强的适应力和繁殖力，体表或体内携带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寄生虫卵和原生包囊等，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是口岸监测的重要病媒生物之一。昨天长安航空通过微博通报，8月4号22点30分左右，在由南京飞往贵阳的 9H8470 航班上，一名旅客携带的充电宝自燃，乘务组严格按照机上锂电池冒烟失火应急程序，专业高效完成处置，机上无人员伤亡，飞机状况良好，经机组慎重决策，航班已于22:50安全备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经地面检查，飞机状态安全试航。在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程家镇，79岁的老人黄才义曾经是大家眼中所谓的傻老头。21年前他把自家正对面出租的2间门面收回来，创办朝阳留守儿童之家，组建志愿者队伍，为乡村孩子提供学习玩耍的场所，至今已累计服务留守儿童 1.8 万人次，用陪伴守护着当地孩童的成长。中国女排队员李盈莹昨天发微博称，因为心脏出点状况需要进行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综合评估确定无缘本届亚锦赛与亚运会，心中满是遗憾，接下来专注术后康复，一步一步调整状态，祝愿国家队在赛事中发挥出色，取得好成绩，也期待痊愈之后再次踏上熟悉的赛场。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
按照飞行安全

规定，特朗普所乘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不远的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员应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然而一架客机却与特朗普座机呢几乎是同时起飞，特朗普的座机和那架客机最终都安全降落。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死亡者和嫌疑人均来自同一个家庭，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大规模的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4号晚上到5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实施了大规模打击。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努曼5号宣布，一项旨在为彻底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武装奠定法律基础的法案草案已正式提交议会，预计议会将在本月14号前对草案进行投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5号就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羁押理由公开程序。村田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3月24号，他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东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别让三支一扶变成三支一扶。
10: 8月2号晚，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发布通报，经核查，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存在非法作弊行为，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已被停职调查，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全面侦查。至此，这场由网友从公开成绩单中破案的作弊事件终于等来了官方证实。事件的引爆点令人啼笑皆非，网友发现安阳、济源等多地岗位出现精准高分，招录一人的岗位恰好一人考80分以上，招录两人的岗位恰好两人突破80分，第二名成绩普遍仅60多分。这种分数与名额一一对应的异常规律，连普通网友都能一眼识破，考试组织方却毫无察觉。三支一扶计划2026年河南招募3082人，报名超7.4万人，平均约24人竞争一个名额。服务期满且自愿留任者可办理事业单位聘用手续，被视为准编制考试。作弊者窃取的不仅是一个考试名额，更可能是一个编制岗位，一份稳定的职业前途。这起事件暴露了3重漏洞，即防作弊环节形同虚设，作弊绝非一人能为，命题、监考、阅卷、登分等核心环节存在被轻视的缺口。其二，数据预警机制缺失，人事考试中心坐拥完整的成绩数据库，却连分数断层这样明显的异常都未能发现，反而要靠网友肉眼排查。其三，内部制约失效，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被停职，说明问题至少触及管理层的系统性失职。更值得追问的是，如果没有这些细心的网友，这起作弊是否会瞒天过海？考试公平不能依赖网友破案，也不应依赖网友破案，而应依靠制度自身的免疫力。所幸官方承诺查实一个取消一个，岗位空缺按成绩依次递补，但取消成绩只是起点而非终点，公安机关专案组应顺着作弊链条向上追溯，谁泄的题，谁组的局，谁收的钱，谁在系统放行，同时对整个考试流程进行解剖式复盘，从命题、印刷、保管到监考、阅卷、登分、成绩发布，逐个环节突破。三支一扶承载着引导青年人才向基层流动的战略意图，是无数普通学子不靠人脉凭努力争取就业机会的公平赛道。当作弊者通过不法手段精准站位，碾碎的不只是考生日夜苦读的付出啊，更是大众对公开招录制度的信任。唯有把网友发现变成系统发现，把舆论倒逼变成制度自检，才能让作弊无处遁形。考试公平不容精准算计，更 更不容事后补救。
9: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一边是寄生虫，一边是药蛙，这口肉我们还能吃吗？
5: 今天这条热搜看得我头皮发麻。55岁的宋先生被一种怪病折磨了整整12年，头晕、呕吐、双腿麻木，最后右眼都萎缩了，跑了无数家医院，病却越来越重。结果呢，最近一家医院的感染科医生多了一个心眼，一查猎头铀抗体阳性，再一手术发现他的脊髓和神经里全是被寄生虫啃食后留下的坏死组织，活脱脱一个虫窝。虫从哪里来的？医生一问，宋先生是湖南人，家里养鱼，从小常吃没煮透的鱼蛙和黄鳝。这不是孤立，前阵子郑州还有个哥们吃了顿牛蛙火锅后吐了一年多，最后开颅从脑子里取出了活虫。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花大价钱吃的所谓野生蛙，猎头铀感染率高达 51.92%， 什么概念啊？你随便抓两只野生青蛙，就有一只体内可能藏着这种能在你大脑里乱钻的寄生虫。更魔幻的是，这边寄生虫还没整明白，那边药蛙又爆雷了。媒体一查，市面上的牛蛙抗生素超标率超过 40%， 有的甚至检出了早就该被禁用的呋喃唑酮。有的养殖户为了在高密度养殖下不让牛蛙病死，只能让牛蛙药品管饱，而到了加工厂居然搞起了阴阳牛蛙，给检测机构看的是合格品，卖给消费者吃的全是超标货。所以摆在咱们面前的现实是，吃牛蛙要么可能吃进去一肚子虫，要么可能吃进去一肚子药，

0: 希望下次再看到牛蛙上热搜是因为哪家店口味绝了，而不是谁又中招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银鹭赔钱又骂人，这波操作到底图什么？
2: 扬州王先生买了一箱银鹭花生牛奶，包装上明明白白印着开箱赢黄金，扫码抽奖活动100%中奖。可拆开全新未拆封的整箱饮品，挨个扫码，系统全部提示二维码已被提前核销。好好的商品，消费者的抽奖权益在流通环节就被内部消化了。问题根源在银鹭自身的供应链管控漏洞。王先生对接经销商，拨打品牌客服，向12315平台投诉。维权一个多月，经销商自知理亏，主动提出赔付6666.66元，但附带条件要求王先生删除所有网上维权内容，销毁全部投诉。这种封口式和解被王先生直接拒绝。后来经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解，银鹭方面主动协商，最终敲定赔付10000元。所有人都以为这场纠纷到此画上句号。7月27号，王先生收到银鹭通过企业银行账户转来的赔偿款，然而转账附言赫然写着客诉处理，王某敲诈，矛盾随即爆发。面对舆论追问，银鹭市场部负责人给出了两套说法，先是声称公司财务人员出现了操作失误，紧接着又承认我们内部确实是定性他是敲诈了，我们也报警了。同一家企业一边承认赔偿是双方协商确认的金额，一边把合法维权定性为刑事犯罪，一边通过市场监管部门调解主动和解，一边在具有法律效力的银行转账附言中写上敲诈，赔了钱又骂了人还报了警。这套逻辑别说消费者，旁观者也是一头雾水。王先生的诉求自始至终很清晰，要求银鹭对二维码被提前核销一事给出合理解释，他有全部沟通记录和录音，从来没有胁迫他们对我进行赔偿，他已向当地警方报警，并表示若银鹭不公开致歉，将保留提起民事诉讼、行政复议的权。厦门市翔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也值得关注，对于王先生的诉求不予立案，但同时要求银鹭严控产销全流程，加大经销商约束管理力度。不予立案不等于银鹭没有问题，监管层已经点出了供应链管控的病灶。有律师指出，厂商对经销商负有管理约束义务，兑奖二维码被提前兑付显然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企业真认定消费者构成敲诈勒索，为什么不直接报警处理，而要一边协商赔偿，一边在转账备注里偷偷定性呢？用民事赔偿的方式解决问题，用刑事定性的方式表达态度，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损害的不仅是某一个消费者的权益，更是品牌自身多年积累的公信力。一个多月维权等来的不是道歉，而是一句写在银行凭证上的敲诈。银鹭需要想明白一件事，花钱消灾只能换来一时的安静，公开认错才能赢得真正的翻篇。截至目前，银鹭官方仍在等待警方调查结果，互联网有记忆，法律有准绳，给维权者打款备注敲诈，这大概是2026年最贵的一条备注，贵到足以让一家老品牌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者关系。
3: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直播室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一个手机号微信头号，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微信呢主要是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作为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回复。我们会在后期的节目当中给您反馈。我们来反馈问题啊。

0: 前段时间，吉安市新干县七秦镇唐木村委会四小组的村民76岁的老人罗先生，罗老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六七年前这个旧房农村旧房拆除之后啊，这村里承诺建房安置，每人按每平方米30平米的按这样的安置的标准啊，但是到现在六七年过去了，房子也拆完这么多年了，迟迟没有建成交付，所以他长期呢寄居在儿子的家中，他希望看看能不能尽快的落实这个安置房的政策。好，我们把罗老的电话接进来啊。
1: 好，
0: 你好，罗老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我
1: 高兴你好。
0: 哎，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哈。罗老先生，你好。
1: 哦，
0: 嗯，哎，您是我在核对一下，您是新干县七秦镇。
1: 七秦镇唐木村委会。
0: 四小组是吧？
1: 对。
0: 啊，您已经76岁了哈。
1: 啊，对，76岁，我孙子一个大学生，一个留学生。
0: 哎呦，真好。哎，羡慕您啊。
1: 感谢啊。
0: 哎，您家教有方哈。真好啊！我说你家教有方，你孩子们、孙子
1: 们
0: 都很有出息啊！
1: 我们这一辈人呢，都是为革命花了不少的心血。我们家的很苦，我们这个地方搞得吃不掉。
0: 是。啊，
1: 这真是对不等，对不等起啊！我们这个这么大的年龄，看到这样的干部，现在可能这个年轻的干部现在好一点，好一点。
0: 是的
1: 不行，我们这个地方真是亏欠党，被共产党养了我们。
0: 您是提到了六七年前旧房改造的时候拆除了是吧？
1: 对，不是但我一个人没有关系，我们
0: 村里拆了一批，
1: 就是这样的，
0: 就村里面拆了一批哈。
1: 嗯，
0: 拆了一批，那么你就在其中哈，然后村里面当时承诺是说给你们做一个安置房，按每人30平的标准安置，是吧？
1: 这不是改建的，我们这个三期，这个在牛发山下面。
0: 那到现在一直没有建这个房子。
1: 里面呢，这我们大队修了两条水库。
0: 您在山区。
1: 两条水库。对，两条水库里面呢，就这个水库不好的水库，这水库没有水，这使用这个水的水很肮脏，对，这种下去也不行。
0: 水库没水啊，
1: 亏欠了党，这土地放着了，放着了很多啊，这个
0: 荒了很多土地，
1: 要了关心啊，不关心啊的，
0: 是的，
1: 我们人很贫困呐、
0: 是，
1: 无人在，特别我们这个镇上还是我们这里是租给他的。
0: 这些
1: 一堆的干部，他们都不关心，都是这个，就吃点喝呀，大队的钱都他们喝光了。
0: 啊，现在就谈谈你这个房子的问题，好不好？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房子的问题。你现在拆除了这个房子，你现在住哪儿呢？
1: 住在儿子家呢。
0: 你几个儿子啊？
1: 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就是他爱人在山江，他下房子要买的小江。
0: 他在下江县城里面买了商品房是吧？
1: 这
0: 大二儿子啊，在外面务工赚了点钱，在那里安家了。但是二儿媳妇的户籍还在咱们七秦这里是吧？
1: 对，儿子儿孙这个户籍养着，还有一个小孙子。
0: 哦，就是对，还是户籍在当地哈。
1: 对，
0: 那么你是住在大儿子家，大儿子户籍全家都在本地，没有搬动哈？
1: 没搬走，住在他的大房子在买的新的。
0: 有建了一个房子。
1: 咱们龙朗的房子差掉了，也很大。我原先
0: 原来的老房子比较大是吧？
1: 我的房子拆掉了。
0: 拆掉了，因为老旧改造嘛，是吧？
1: 在
0: 农村旧房改造拆掉了。
1: 南瓜，这些种下菜的吃这里。
0: 你大儿子的房子大不大？能不能住下你们老人？你老伴儿，老伴儿还健在吧？
1: 能住下。
0: 我说你老伴儿还健在吧？
1: 老伴儿不要吧，老伴儿就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了，也是党和政府不关心我们。
0: 有得过病，现在恢复了是吧？
1: 对，现在恢复了，他做了心脏瓣膜手术。
0: 做了心脏手术啊。

0: 花了
1: 好的好啊，那那啊，现在康复了就好。
0: 我们也不、
1: 啊、
0: 国家让我们就申请这个
1: 也
0: 那个保，我们没意思。你儿子出买了房子，又确实不行，那我们吃点苦，也不要怪国家的这样这样人。
1: 你现在的诉求呢，就是希望能够独立，不要住在儿子家，独立有一个地方住，是吧？
0: 对。今天我们这么大年纪，二人是七十五，我76。
1: 嗯。
0: 他两两在家里，我就想把这个房子的改办建一下，不要进去他们好，连平风你就算了，对不对？
1: 有个简易的住所就够了哈。
0: 对，我们还住在我们自己的地，不能放掉。
1: 自己住安心一点，跟
0: 空掉了这个房，
1: 跟儿孙
0: 两边就建好了房子。
1: 对，
0: 但我就要跟着简单可以住一下就可以。
1: 就是跟儿孙在一起，可能有点不太好啊。
0: 儿子
1: 不太自由。
0: 儿子他们都在外面，
1: 他们都出去了，
0: 也有工作。
1: 哦。
0: 他大学大四毕了业，现在在杭州，也在杭州工作。大孙女是也是留学生。
1: 那你我在我罗老哎，你刚才已经讲了，你儿孙很有出息，挺好啊，恭喜。
0: 对。
1: 罗老，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二儿子啊，二儿媳他户籍在当地，有没有想过在当地建宅基地？宅基地建房？
0: 想在当地建了，想建哈。对，
1: 想建。如果他户籍在，应该是他是符合条件的。
0: 现在爸妈不要去建，现在让我，现在你妈妈这么大的年龄，你不要去建，这干了你的负担，你要吃不消。
1: 但是不建，那么你只有
0: 一个
1: 路径了，就是搞一个安置房给你们，是这意思吗？搞一个小的房子。
0: 我自己建，不要人家去建，我们也不好。
1: 你当时拆的时候啊，有没有给你货币补助啊？比如给了钱给你们？
0: 说了，就是他房子的前一年变成补15000，
1: 补了到位了吗？
0: 你
1: 拿到了这个钱吗？
0: 啊？
1: 补到了，拿到了这个钱吗？补助？
0: 没有。
1: 哦。
0: 骗人不就是拿了没有？我
1: 你们没拿是吧？
0: 那个他是母亲现在不能。
1: 好的，
0: 不能建，这可是都不能建，这建呢
1: 都不能建，要统一建。但是这个补助的话也没给啊，就这意思。
0: 哪有给？哎，
1: 好的，
0: 好像给了他们国家去，
1: 好的，
0: 国家给了。
1: 好的，罗老，我听明白了。那个好的，请咱们的请导播哈，辛苦一下，把咱们这个村委会书记罗书记啊，就咱们。唐木村委会啊，七星镇唐木村委会罗武罗书记的电话接进了，我们来核实一下，看看老人这个诉求能不能得到满足。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联系一下我们罗书记的电话哈。
0: 好，
1: 我们正在联系哈，我们看看从罗书记那边能从他的口中了解一下您的家庭的情况，好不好？包括我们也了解一下为什么拆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村里没有建这个安置房安置，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啊？还有一个，对他承诺的这个安置费，比如说拆迁的那个费用，为什么没有到位？有没有啊？这块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包括你大家庭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好不好？啊，我们正在联系，我们看接进来，好，我们接进来哈啊，嗯，哎，你好，
2: 你好，
1: 哎，是罗武书记哈，你好。
2: 你好，
1: 哎，你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是把您请进来是聊一下这个罗水生罗老先生的一个诉求。您了解他家里的情况吗？他是76岁老人，他是说6-7年前旧房拆了以后，村里曾经，当然是应该是6-7年前，他是说您是新上任的书记。老书记承诺，村委会承诺说建房，安置他们按标准每人30平的，但现在6-7年也没有兑现。他是说好像这个拆了房，承诺的15000的补助也没给。我想了解一下，核实一下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我要去了解一下，因为之前我又不在村委会。
1: 哦，你

0: 是先上任是吧？
1: 对对对。
0: 您什么时候上任的？
1: 去年十月份。
0: 去年十月份啊，对他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哈、
1: 嗯。
0: 那么
1: 这个承诺，
0: 嗯，
1: 我之前是没有听说过，
0: 嗯、
1: 但是他刚跟您说的话，
0: 嗯、
1: 我可能要去落实一下、
0: 嗯，
1: 看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0: 嗯嗯嗯。哎、嗯，他这个村里面反映的，他反映的村里面这个六七年前做过这样的旧房拆除的这样的，做过这样的拆除政策吧？有关你这个听说过吧？
1: 我这个我知道。
0: 知道哈。那么以前的一些你到现在也快一年了哈，上任了哈，以前的这个一些承诺他为什么没有兑现呢？他比如说像这个拆了以后你得要么补助要么给他安置规划一下，你这个什么，
1: 像刚刚我跟您说的，我这个当时的承诺，因为我也不清楚，我可能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
0: 有些细节还不是很清楚哈。
1: 对，因为我在我之前了解的是好像是没有这个，因为不只是他一家嘛。
0: 但是
1: 他
0: 是说好多家，
1: 那我也不清楚，我也去要去落实了解情况。
0: 老人很健谈，他还跟我们聊到了，他说老书记原来每个人办这个宅基地建房的时候啊，他说要每人要交每平方米260元才肯审批，有这事儿吧？在当然是以前的老书记这个做法。他是说新书记您上任之后，罗书记上任之后的就取消了这个，说这个不合理，现在只要交1-2千块钱押金就可以宅基地建房。
1: 没有押金也没有，现在没有说押金这一说法。没有说押金。
0: 不，押金我觉得交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少量交点押金是就是约束你违规嘛，对吧？这个就怕你这个建设当中你超面积建呐、啊、或者违规建呐、啊、那么有一个小小的押金的约束，押金又不是没收的，建好了还给你。但是如果是像他说的他们老书记那种做法，你要建宅基地那么可以的，那每平米要交260块钱，那这个钱就不少了啊，一般都要建好几百平。
1: 这应该不是针对他个人吧，应该是整个说村庄的规划整体是
0: 啊，以前的老规划政策是这么定的是吧？
1: 对对、
0: 啊、
1: 因为之前两个房屋之间的一个巷道很窄嘛，
0: 只
1: 有大概就是说1米左右，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说村庄规划的话上到可能会规划到4米，然后这个、是不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是吧，
0: 是要一点费用，
1: 对对对、
0: 这个可以理解
1: 这个费用。
0: 那么您上任之后为什么又取消了这个政策呢？
1: 这个是根据村庄的规划来的。对，
0: 您为什么认为那个政策不合理呢？
1: 没有，现在也我这边没有说取消，因为这个是根据村小组他们自己制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也不说政策吧，就内部的一个约定一样的，知道吧？对。
0: 那您的意思就是现在建还是按老政策，大家要建房还得按每平米260元交这个审批费用，有这个吗？
1: 这个我。是，之前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没有说去改变这个事。
0: 啊，因为这个罗老很健谈，聊到这个事儿，我顺便我就给你核实一下，他是夸您啊，他说你现在的年轻领导青出于蓝胜于蓝，他高度赞扬，他刚才也讲了，现在的年轻人很好，啊。
1: 当时因为这个事，他应该跟我说过这个事，我也跟他解释的了、这个事，知道吗？这个也不说政策，就是说是整个村庄的，村民大家一起开会决定这个事情，不是说某一个人决定这个事情的。
0: 因为他是这样的，咱们
1: 照顾来开会。
0: 对，因为村里面一个政策的变动，如果给咱们村民增加负担，那可能村民就会有点小小的意见了，他们就会。
1: 因为当时制定这个政策都是把村民代表、对村小组长一起照顾来的、
0: 一起来商讨，集体开
1: 会是确定的。
0: 是。好的，罗书记，这样的，那么。因为你现在也没有说调查清楚他们的情况，这样的哈，麻烦你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哈，去跟罗老多接触一下，把他家里的情况、他的诉求，好吧？
1: 跟这个罗老去了解这个情况，
0: 尽量满足老人的需求吧。
1: 他
0: 这个要求，我觉得还是有点合理性，因为他没房子住嘛，拆了人家的旧房是吧？你什么也没安置承诺，如果真是
1: 房子，他们是现在是有，他因为他现在住在他有个老房子嘛。也之前建的也不叫老房子，就是新房，有房子住。
0: 他还有房子啊？都不是他儿子的吗？大儿子的吗？
1: 对，就是说住在他大儿子那里。
0: 对，
1: 因为大儿子也是住，也是建在他那个老宅基地上面，知道吧？
0: 啊，到时候把这个相关的你们的这个详细的政策，到时候他是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资格再建房，啊，按照政策，包括他拆了以后应该怎么做啊，到时候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就先把您的电话挂上，好，谢谢哈，罗书记，谢谢哈，
1: 好的，
0: 罗老，罗老还在线吗？大家好，这样的哈，那么我们刚才这请我们年轻的村支书啊，罗书记，请他跟你对接好不好？你详细的把你的情况跟他讲一讲哈，他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好不好？我们节目组也
1: 对，
0: 持
1: 感
0: 续关
1: 谢
0: 注一下哈。我们也持续关注一下
1: 不
0: 进
1: 过
0: 展，希望能够帮上您哈。
1: 不过我们也会向政府反映，不过
0: 哎，好的，好
1: 我
0: 的，
1: 要
0: 好。
1: 建我自己的专用区，
0: 好。
1: 老房子不建，对不对啊？
0: 好的，好。那就这么说哈。啊，我们以后再来关注事态的进展哈。好的，
1: 要从咱们大局出发哈。
0: 好，再见，罗先生哈，罗老，再见，
1: 好。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啊。乐平市玉龙湾小区有不少住户家中的自来水发黄浑浊，水里面夹杂着泥沙杂质，洗漱做饭的都受到影响，居民担心这个饮水安全，希望查明管网问题尽快处理。乐平供水部门经现场核查，近期这个管网维修作业扰动了老旧地下的管线，管内沉淀的泥沙被搅动以后泛起，所以才造成了水发黄，而且夹带了部分的泥沙。供水公司呢，已经对片区的管网加大了冲洗排放作业，水质逐渐恢复正常了。后续呢，将持续跟踪该小区的水质情况，如果居民家中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可持续向这个供水热线打电话来反映。吉安县凤凰镇105国道吉安县凤凰镇辖区的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重型货车也比较多，部分路面的坑洼破损，还有井盖出现了坍塌，行车颠簸，夜间通行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群众希望公路部门尽快修复处置。吉安公路管护部门接到这个线索之后啊，第一时间对这个坍塌的井盖做出了应急围挡警示，防范车辆坠井风险，对路面的坑洼开展现场排查，后续根据排查的结果会公布完整的修补计划。有群众反映，九江市濂溪区王家村小区外围路边的荒草荒地杂草疯长，草木也比较茂盛，入夏之后蚊虫比较多，还出现过蛇啊，居民日常出行经常是心里不安，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尽快清理一下。九江市濂溪区莲花镇人民政府接到这个反映之后，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进场开展全面清理整治，该区域的杂草已经全部清除了啊，这个消除了蛇虫滋生的安全隐患了。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上饶市，强链速排促转型，现代农业走出提质增值共富路。
1: 上饶市锚定强龙头、补链条、树品牌、促供赋主线，打破农业只种原料、短链低效的发展桎梏，走出产业化提质、品牌化增值的协同发展新路，乡村大地焕发勃勃生机。上饶台记者周青松、廖静报道。
2: 盛夏时节，葡萄迎来成熟季，一串串饱满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浓郁。上饶各地立足乡村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甜蜜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

0: 德兴市四周镇谭布村村干部许佳慧。
1: 我们村靠合作社整合了农户，统一了规范种植，发展了农产品加工，打造了本土特色产品。
0: 玉山县绿康家庭农场农场主陈文彪。
2: 今年葡萄长势喜人，通过线下采摘、线上直播、订单预售多种渠道拓宽销路，产销两万，预计今年产量突破了6万斤，同比增长30%以上。
0: 邵氏依托本地山水资源禀赋，构建一线一手位产业布局。目前全市已建成51处外亩连片标准化种养基地，培育优质稻米、小龙虾等5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广丰马家佑、婺源绿茶两大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完成提档升级，全域特色种养土地总面积超600万亩。江西婺源林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兆兆，
3: 去年投资了2000万，上线了2条这个碾茶生产线，可以年生产呢200吨碾茶干茶，年产值呢可以达到2000多万。
0: 婺源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扎有红，
4: 以往我们婺源茶业以传统炒制绿茶为主，大量下丘茶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通过发展碾茶标准化种植与深加工，提高了茶叶的附加值。
0: 从绿意绵延的特色种养基地到智能高效的精深加工车间，从云端热销的农产品直播间到业态丰富的农旅融合综合体，邵饶农业早已告别传统农耕模式，在15五开局之年焕发出现代化、品牌化、链条化的全新活力。
5: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6: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给我们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欢迎索求。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有一个手机号啊，微信同号，这个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卫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如果私自去游泳最糟糕。我防溺水有高招，泳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脚弯弯腰，准备好。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把命保。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

0: 生活的美好啊，往往是藏在很多小事当中的。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养花，在照料植物的过程当中呢，他能够感受到生命成长的喜悦。有人呢喜欢摄影，用镜头记录身边的美好瞬间。还有人喜欢运动，在每一次的坚持当中收获健康和活力。可以说，兴趣啊，会让我们拥有一份特别的期待。忙碌之后，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一件真正喜欢的事，内心呢也会多一份轻松和满足。所以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给自己培养一点兴趣，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啊多一些色彩。那些投入其中的时光，会慢慢的成为我们记忆里温暖的片段。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晴见多云，局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8度，明天晴见多云，局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6: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提示啊。前段时间啊，天气炎热，浙江69岁的王先生呢，像往常一样进山去干活儿。可是回到家了以后，妻子就很快发现他有些不对劲儿。比如说，他在屋里来回的踱步，好像是在焦急的寻找什么东西。抽烟的时候呢，甚至把香烟都给拿反了。家里人试图和他沟通，他虽然能够回应，但是这个状态啊明显很反常，讲话呢也是含混不清的。更让妻子觉得奇怪的是，平常夫妻俩经常拌嘴，只要妻子数落几句呢，王先生总是会马上回嘴。可是这一次面对妻子的责怪，王先生却反常地保持了沉默。那么到了第二天，这种异常的情况啊也没有改善。女儿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赶紧带她到宁波市中医院就诊。检查结果让一家人啊后怕不已。头颅 MRI 提示啊，王先生的左侧额颞枕叶及右侧顶叶皮层下存在多发急性脑梗死。这高温天进山干活，怎么还会引发脑血管危机呢？王先生这次发病啊，和高温天气下的劳作呢是密切相关的。夏季气温高，人体呢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出汗来调节体温，如果没有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极容易导致脱水、血容量下降以及血液浓缩。宁波市中医院脑病科刘美珍医师介绍啊，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像王先生这样本身就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存在动脉粥样硬化等脑血管危险因素的人群来说，高温环境、长时间劳作和补水不足，多种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会大大的增加脑供血不足及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可以说啊，高温天气在无形当中加重了身体的负荷，成为了压垮脑血管的导火索。那提到脑梗死，很多人脑海当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嘴歪、眼斜、手脚无力等等典型症状。但是啊，在真实的临床当中，并不是所有患者都会按照教科书来发病的。刘美珍解释，脑梗死发生后，由于受损的脑血管和神经区域的不同，患者的表现啊也会千差万别。像王先生这样多发急性脑梗死，导致了认知功能受损，最先暴露的不是肢体无力，而是语言理解障碍和行为状态的突变。很多非典型脑梗患者的初期表现呢是非常隐蔽的，即使手脚依然有力，没有出现嘴歪眼斜，家属啊也

绝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么如何快速识别脑梗呢？我们记住这样一个急救法，就是 FAST 急救法。脑细胞损伤是不可逆的，出现了任意一种异常要立刻拨打120，越早送医院后遗症越少。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 FAST 急救法啊。 F 代表的是脸 face， 笑一下，一边嘴角歪，流口水，半边脸僵硬，这就是你判断的一个症状。另外 A 代表的是 arm 胳膊，双手平举10秒，一边手臂往下掉，抬不起来，手脚发麻，这也是症状。 S 说话 say， 说话含糊，听不懂话，或者是说不出声音。 T 就是要抓紧时间 time， 只要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任意情况，马上记好发病的时间，送有中风急救通道的医院。很多人发病前呢，会有小中风啊，就是突然头晕、眼前发黑、手脚短暂发麻、说话卡顿，几分钟以后呢自行好转，这是脑梗强烈预警。1/3的人短时间内会重度中风，出现之后一定要立刻就医。那么夏季防脑梗啊，大家记好这3点。第一呢，是避免高温劳作啊，中老年人呢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出门或者是干重活。第二呢，是科学补水解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大量出汗之后呢及时饮水，但是心肺肾功能不全者需要遵医嘱。第三，切勿擅自停药，夏季血压容易波动，高血压患者要规律服药，绝对不能够因为天热而擅自减量或者是停药。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有的人吃甜瓜呀会出现嗓子痒这种情况，还有的人吃桃子嘴巴会痒，这是不是过敏呢？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于瑞丽表示啊，这也是过敏的表现之一。那么关于水果过敏，医生啊给出了建议。第一呢是去皮吃，比如说吃苹果或者是桃，可以把这个皮去掉。第二个呢是做熟，把水果煮熟或者是蒸熟之后再吃。第三呢就是换品种啊，你比方说吃毛桃过敏的话呢，你就可以尝试去吃油桃等等。天气炎热，不少人会采用这个抱冬瓜的这种方式来这个去暑。那新鲜完整的冬瓜呢，自身是无毒的，抱着入睡通常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江西卫健委发文提醒，有四类人群呢需要慎重的去考虑。首先是婴幼儿，沉重的冬瓜呢极容易压住四肢，遮挡口鼻，存在窒息、挤压受伤的风险。孩童脾胃娇嫩，长期贴着凉瓜容易拉肚子。第二呢是吃冷容易腹泻，经期女性、体弱老人啊要慎重考虑，因为冬瓜叠加低温刺激会加重体内的寒气，引发胃痉挛、小腹冷痛。第三呢是心脑血管还有冠心病患者，因为它可能会诱发胸闷、心慌。第四呢是皮肤敏感人群，冬瓜的表皮呢带有白蜡粉、细绒毛，如果是贴身的话呢，容易引发皮肤瘙痒、红疹、过敏。你知道吗？买一杯咖啡，或者是买件衣服，买一点看似没用的小东西，这些啊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买东西会让人心情变好，当人们在购物之后，大脑当中所释放的多巴胺增多，那么会让人处在一个愉悦的状态。有研究人员发现啊，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呢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让人不由得就高兴起来。

盛夏蝉鸣本来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但是最近有人感觉啊，这个背景音呢，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这是不是音量开得有点大了？那一时间呢，有关于长时间听密集蝉鸣之后听力受损的病例啊，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据杭州市临平区融媒体中心近日报道呢，有一名男子突然就感觉耳朵不适，对声音刺激的反应呢似乎减弱了，就诊之后啊，被医生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据了解，这名男子所在的小区每天晚上蝉鸣是此起彼伏，那听着蝉鸣声呢，睡眠质量也变差了。医生判断是多方因素叠加下，长时间听了蝉鸣所引发的突发性耳聋。

位居全省第三，连续三年跻身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获批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等。可以说，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发展活力、城市魅力稳步提升，这份“十四五”答卷为接续奋进“十五五”奠定了坚实基础。夏日时节，在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安溪镇田垄畲族村兰花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盆盆红宝石兰花苗株色泽青翠，村民们忙着浇水、施肥、除草，细心地呵护着这些致富花。近年来，信丰县安溪镇利用当地的环境条件，依托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让兰花成为富民新村的产业。日前，2026中国候鸟小城避暑百家入选榜Top 120在贵阳正式发布，本届榜单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中国保健协会、博鳌国际候鸟组织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联合编制，覆盖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共120座县域，其中江西三县上榜，遂川县山区、庐山市山区和静安县一同入选。

0: 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5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商务部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

0: 支付宝到账10元。
1: 你看，我就说真的有利息，而且会一直涨呢。
2: 一丝小甜头送走了他的梦想。
1: 咱这米呀、油啊都是免费赠送的，存10000，过几年能返您20000呢。
2: 一点小利益送走了他的未来。
3: 阿姨，我们是真的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走了他们的幸福晚年。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10000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

0: 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严磊。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的如何用法律的问题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4: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呢，有网友近日发帖称呢，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某生活工厂二楼女卫生间的墙面上悬挂的壁画内容低俗，引发争议。这个事件发酵以后呢，一位网友发文称自己作为艺术 IP 的原作者并未授权，并表示呢，商场是100%照抄了自己的原创设计，甚至连 logo 都还保留着，将作品放置在如此不适合的场景中，自己感到非常震惊和冒犯。随后呢，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告知涉事商场对于卫生间的低俗壁画进行整改。目前呢，商场已经用布将壁画遮盖，后续将会重新装修整改。那商场在卫生间悬挂低俗的壁画，是不是构成违法？那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如何治理商业体随意盗用网络作品的现象呢？接下来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首先啊，商场在卫生间悬挂此类的低俗壁画是否构成违法呢？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毕强律师表示，商场卫生间属于向不特定消费者开放的公共配套空间，未成年人也可能进入。那消费者对其中的装饰内容通常难以主动选择或者回避，经营者对该空间负有较高程度的内容审查和管理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人格尊严呢应该得到尊重。那消费者呢，经营者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因此在公共卫生间设置具有明显性暗示挑逗意味并可能引发普通时不适的巨幅壁画，可以认定商场存在公共消费环境内容审核和管理失当，但应当区分社会评价与法律定性。低俗不雅具有挑逗性，并不当然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色情。那行政机关如果需要做出行政处罚，仍需查明具体的违法事实和明确法律依据，不能仅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呢直接进行处罚。如果壁画同时用于品牌宣传、消费引流等商业推广，还可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不得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不得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约束。如果内容达到宣扬淫秽色情或者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程度呢，可能进一步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被依法认定为淫秽图片的，其制作、复制等行为呢，还可能受到治安管理处罚。那具体是否达到上述的标准，应该结合画面内容、展示场所、受众范围和社会危害程度来依法判断。其次，商场在公共场所使用低俗作品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那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呢？毕强表示，商场作为经营场所的运营管理者，对其委托设计制作并且公开展示的装饰内容负有合理审查、及时整改和风险处置义务。商场将装修设计工作呢交由第三方，并不能当然免除其作为实际使用者和场所管理者的责任。承担责任以后呢，可以依据合同向存在过错的设计制作单位进行追偿。消费者可以向商场提出异议，并且要求核查整改，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

0: 度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权的机关呢投诉举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认为有关内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也可以依法反映情况。但是投诉要求整改与请求赔偿呢是两个不同层次。消费者仅仅因为看到壁画产生一般性的反感、尴尬或者心理不适，通常不足以当然获得金钱赔偿，要求赔偿的还需要证明其人格尊严或者其他具体权益受到侵害，已经产生实际损害，并且损害与商场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还应达到严重精神损害的法定程度。那第三点啊，商业体随意盗用网络原创美术作品是否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权利人如何维权，如何治理商业体随意盗用网络作品的现象。如果原作者能够证明作品具有独创性和权利归属，经比对确认商场壁画与原作相同或者构成实质性相似，而商场设计方及制作方呢不能证明已经获得授权，也不存在法定合理使用情形，原则上构成著作权侵权。网络上可以浏览下载的作品呢，并不意味着可以免费的商用，保留原作 logo 不能证明已经取得授权，反而可能成为证明作品来源、接触可能性和高度相似的重要证据。若 logo 同时属于商标或者具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志，并造成授权、联名或者合作关系的混淆，还可能涉及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权利人可以依法要求停止使用、拆除侵权复制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主张惩罚性赔偿，但完全照搬商业使用或者保留 logo 并不意味着当然满足惩罚性的赔偿条件。目前商业体随意盗用网络原创美术作品、随意布置艺术装置的侵权现象频发，对此呢，专业人士建议商业体应该建立内容合规和知识产权合规的双重审查机制，既审查作品是否适合公共空间，是否可能影响未成年人，也审查作者的身份、权利归属及授权范围。不能把网上搜到没有水印或者设计公司提供视为可以自由商用。使用他人作品呢，应该签订书面授权合同，明确复制、展览、改编、网络宣传等具体权利，以及使用期限、地域、场景、尺寸，是否允许修改和署名方式。公共卫生间、母婴室、儿童活动区等消费者难以回避、未成年人可能进入的区域呢，应当执行更加审慎的内容标准。发生争议后，经营者应该及时遮盖、撤除或者停止传播，并且保存设计合同、图片来源、沟通记录和授权材料。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坚持分类处理，对内容不适宜但尚未达到行政违法标准的，可以通过行政指导、约谈整改等方式治理，达到法定违法标准的，再依法追究责任。既不能以艺术表达为由放任公共空间低俗化和商业盗图，也不能以抽象审美评价代替具体的法律构成要件。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呢，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2: 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5: 有时
5: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15: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15: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1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6: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17: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网络游戏账号、虚拟装备、游戏币等虚拟财产如何确定权利归属？用户去世以后，亲属能否继承？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这些问题呢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今天的断案惊奇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详情。陈某的儿子古某呢，从20岁出头便痴迷网络游戏，没有正式工作，常年在家打游戏。十几年下来呢，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把每个账号都养得颇有身价。2025年5月呢，36岁的古某因为重病不幸离世，因其父早已过世，年迈的陈某独自生活，仅靠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料理完后事呢，陈某了解到游戏账号可以变现，便希望继承儿子87个游戏账号，通过变卖补贴家用。陈某主动联系游戏公司申请变更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游戏公司表示呢，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游戏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使用权。此外呢，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无奈之下，陈某将该游戏公司呢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的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根据用户协议，用户对游戏账号及其向下的虚拟物品及衍生数据享有使用权，该使用权可由继承人继承，游戏公司负有协助变更实名认证信息等义务。具体理由如下：其一，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范畴。本案中，依据用户协议，游戏账号标志、后台数据、虚拟物品及衍生数据的所有权归属游戏公司，用户仅在遵守协议的前提下对此享有有限使用权，该使用权兼具人身属性与财产属性，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其中财产属性体现为用户需要投入时间精力及金钱成本培育账号，账号及虚拟物品具有使用价值与流转价值。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第1122条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案涉游戏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虽附随实名认证产生一定人身关联，但主要用于平台服务访问，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性且不可转移的权利，法律亦未禁止其继承，用户协议亦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诉讼中呢，双方均认可用户协议向下的游戏账号使用权可由继承人继承，上述合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其三， 本案除去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后，原告陈某系古某案涉游戏账号使用权的唯一法定继承人，依法有权主张继承案涉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其次，游戏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在被继承人死亡，唯一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且不存在禁止过户、变更实名的法定或约定障碍时，负有协助变更实名认证信息、保障继承人正常行使账号使用权的法定义务。最终，法院确定，被继承人古某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原告陈某继承享有，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宣判以后呢，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梦辰，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椅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

0: 了。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10，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 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组合。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

0: 4007100569。
1: 抚明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2: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2: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2: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地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2: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2: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附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2: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2: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2: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写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2: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2: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2: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2: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

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1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
0: 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 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2: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2: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2: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3: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2: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3: 嗯，
2: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3: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呢，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2: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3: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3: 对，产地是根儿，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2: 嗯。 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

0: 准车险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 400710-2876。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百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 400710-2876。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400710-2876，400710-2876。
1: 9块9。

0: 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1: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0: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1: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0: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

0: 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1: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先啊冷静下来啊，想一个问题，这2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

0: 现在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啊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蒙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国药药材氨糖软骨营养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仅在前50名拨打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的听众，您先啊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啊。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补充一种氨糖，而是升级为8合1复合配方，里面含有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等等啊。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需要29，但是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呢待会儿啊这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今天29块钱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一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次，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要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啊先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喝，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含着化开，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推广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而且规格还从原来的30粒升级到了90粒的大瓶装，整整呢是3倍的量。您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它能够帮助您把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啊您算不算得过来呢？别再犹豫了，先来拨打电话啊，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要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钙养护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说啊润滑很重要又听到了又去买别的了。问题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把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还从30粒升级到90粒，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831-8181。
2: 咱们现在呢，花29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加营养，它就能够陪您多走好几年的路。等到真的走不动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行动自如的日子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锁定90粒的大瓶装。不过您得抓紧啊，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呢哪怕再多了解几分钟，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就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啊，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会先犯怵，走一会儿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你陪着去公园啊，你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面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2: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减少。那厂家呢，这一批次只是有300盒的作为福利啊，卖完呢就会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去打啊，您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呢清楚了解之后啊再去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块钱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咯。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呢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块钱和149元，您选哪一个呢？我相信啊，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氨糖软骨素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90粒大瓶装，8合1复合配方，含片设计方便好坚持。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补胶原蛋白肽等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电话来占住热线，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能就恢复原价喽。为了以后您能够走得稳、走得远、走得自在，这个电话现在就拨打
1: 400-831-8181。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 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2: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2: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2: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2: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

0: 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
2: 北京时间14:00，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7: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各位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89年前的今天，方志敏烈士的热血慷慨洒落于南昌下沙窝，定格在这片他深爱的红土地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囚室中留下了可爱的中国，用笔墨为民族描绘出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的未来图景。81年前的同一天，日本广岛上空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投下，瞬间烈焰吞噬城市，数十万生命化为焦土。让我们铭记先烈遗志，汲取战争教训，守护安宁家园，把可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今天的节目呢，为你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欢迎大家踊跃拨打热线电话，打进直播间，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

0: 以及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呢是一个手机号啊，1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就推动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在鹰潭调研。调研时叶建春强调，鹰潭要紧靠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精准研判行业政策与市场动向，坚定不移开展目标化、清单化精准招商，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持续优化铜产业全链条生态，不断提升世界铜都影响力、竞争力。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昨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条例共28条，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平台强制低价销售等新型违规行为规制条款，同时明确了混淆、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考量因素。此外，条例建立行政约谈制度，对存在不正当竞争苗头、轻微违法风险的市场主体提前开展警示约谈，推动监管模式由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指导、事后规范转变。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新余市围绕聚力打造新型工业强市，介绍奋进155的相关情况。新余因刚世市、因工兴市，今年上半年新余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8%， 增幅为全省第一。155期间，新余除了进一步筑牢钢铁织机，更在加速推进锂电等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壮大，作为全省首个全域碳达峰试点城市，155时期新余市将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纵深推进钢铁、锂电、化工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同时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努力让新余人民的钱袋子更鼓，力争到203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到 1.8:1。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省科协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记者见面会，三位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分享了扎根干坡大地、攻坚卡脖子问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奋斗历程。南昌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慎烈是一名在有机光电领域摸爬滚打了10多年的科研工作者，他带领团队服务国家新能源战略，深耕有机光电材料分子与器件，解决柔性有机光电电池、智能响应分子器件高性能材料难题，为其器件大面积印刷制备与产业化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江西理工大学宜春江里锂电新能源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周鹤鹏，扎根矿业一线15年，攻克了低品位锂云母清洁高效开发利用、高原高寒地区节水选矿等卡脖子问题，团队设计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锂云母高效回收绿色工厂，有力地支撑了宜春成为全国三大锂电产业基地之一。江西汉可泛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海滨在热丝CVD 装备领域深耕20年，2021年他开始研发量产型装备。

江西台消息，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复同意，昨天起，我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按照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每百斤128元进行保护性收购。目前全省已摸排符合最低收购价收购收储条件库点62个，覆盖11个社区市、54个县市区。后续我省还将根据收购形势和仓容情况，及时公布启用其他收储库点。江西台消息，日前省档案局经规范流程评选产生我省首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确定九江关档案、乐安县红色标语档案、明清时期庐山白鹿洞书院碑刻等14件组珍贵档案文献入选。该批次档案文献反映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迁与文化传承，展现了赣坡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书院文化、陶瓷文化等特色档案文献资源价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档案价值。江西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后天全省以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在雷雨来袭时，部分地区可能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存在一定的致灾风险，请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雷雨时段外出。同时高温天气将持续再现，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可能达到35到37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7到28摄氏度，湿度大，夜晚的气温高，暑热感将贯穿全天。预计后天以前，赣东北地区为中暑的高分区域，高温中暑气象风险等级普遍在易中暑至极易中暑等级之间。周日到下周一，我省东部降水区域明显，高温天气将有所缓和。2026年南昌市落实省会引领战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产融对接会昨天举行，多家金融机构推出差异化融资产品，现场举行项目签约，总金额 513.29 亿元，涵盖电子信息、航空、汽车装备、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链及重大项目。昨天会昌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在市民广场举行，31家单位进场揽才，涵盖智能制造、箱包产业、商贸服务等领域，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昨天了解到，七月国家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七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昨天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十六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新疆阿克苏开赛，本次比赛为期5天，共有全国各地的28支球队参加，他们来自17个民族，均为12至14岁的在校学生。近日山东青岛海关所属烟台海关官员在对一艘入境散货船实施登临检疫时，在厨房、餐厅和食品库等区域发现

蟑螂踪迹，于是对该轮下达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要求船方做好除虫处理。经实验检疫处理，现场共截获蟑螂800多只。蟑螂具有极强的适应力和繁殖力，体表或体内携带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寄生虫卵和原生包囊等，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是口岸监测的重要病媒生物之一。昨天，长安航空通过微博通报，8月4号22点30分左右，在由南京飞往贵阳的 9H8470 航班上，一名旅客携带的充电宝自燃，乘务组严格按照机上锂电池冒烟失火应急程序，专业高效完成处置，机上无人员伤亡，飞机状况良好，经机组慎重决策，航班已于22点50安全备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经地面检查，飞机状态安全，试航。在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程家镇，79岁的老人黄才义曾经是大家眼中所谓的傻老头。21年前，他把自家正对面出租的两间门面收回来，创办朝阳留守儿童之家，组建志愿者队伍，为乡村孩子提供学习玩耍的场所，至今已累计服务留守儿童 1.8 万人次，用陪伴守护着当地孩童的成长。中国女排队员李盈莹昨天发微博称，因为心脏出点状况需要进行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综合评估确定无缘本届亚锦赛与亚运会，心中满是遗憾，接下来专注术后康复，一步一步调整状态，祝愿国家队在赛事中发挥出色，取得好成绩，也期待痊愈之后再次踏上熟悉的赛场。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特朗普所乘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不远的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员应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然而，一架客机却以特朗普座机呢，几乎是同时起飞。

0: 配着那种，这土地丰着了，丰着了很多啊。这个
1: 荒了很多土地，
0: 要是关机的，不关机要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人很贫困呐、啊嗯。
1: 是是是，
0: 无人在，特别我们这个镇上，镇上还是我们这里是最大的。
1: 嗯，
0: 这些都一堆一堆的干部，
1: 嗯，
0: 他们不都不关心，都是这个，就吃点喝呀，大堆的钱都他们喝光了。
1: 好，现在就谈谈你这个房子的问题，好不好？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房子的问题。你现在拆除了这个房子，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住在儿子家呢。
1: 你几个儿子啊？
0: 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就是他外人在山庄，他在他买房子要买的山庄。
1: 他在下江县城里面买了商品房、是吧？
0: 这买的。
1: 大二儿子。在外面务工赚了点钱，在那里安家了。但是二儿媳妇的户籍还在咱们七秦这里是吧？
0: 对，儿子儿孙这个户籍呀，这还有个小孙子，小孙子。
1: 哦，就是对对，还是户籍在当地哈。
0: 对。
1: 那么你是住在大儿子家，大儿子户籍全家都在本地，没有搬动哈？
0: 没搬走，住在是。他的大房子都买的新的
1: 啊，有建了一个房子。
0: 咱们荣浪的房子他家老家很大，我原先
1: 原来的老房子比较大是吧？
0: 我的房子拆掉了。
1: 拆掉了，因为老旧改造嘛，是吧？农村旧房改造拆掉了。
0: 南瓜这些正在拆的吃这里。
1: 你大儿子的房子大不大？能不能住下你们老人？你老伴儿？老伴儿还健在吧？
0: 能住下。
1: 我说你老伴儿还健在吧？
0: 老伴儿不要吧，老伴儿就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了，也是党和政府关心我们。
1: 有得过病，现在恢复了是吧？
0: 对，现在恢复了，他做了心脏瓣膜手术。
1: 做了心脏手术啊！
0: 花了一百多万。
1: 好，现在康复了就好。
0: 我们也不、国家要我们就申请这个那个保。我们没意思，你儿子出买了房子，又开始不行，那我们吃点苦，也不要国家的这样人。
1: 你现在的诉求呢，就是希望能够独立，不要住在儿子家，独立有一个地方住，是吧？
0: 对，因为我们这么大年龄，二人就是75，我76。梁浪在家里，我就想把这个房子的改善建一下，不要建设他们好，连平风雨就算了，对不对？
1: 有个简易的住所就够了哈。
0: 对，我们住在我自己的地，不能放掉。
1: 自己住安心一点，跟
0: 这个空空掉了这个空，
1: 跟儿孙
0: 两边就建好了房子。
1: 对，
0: 但我就要跟着改善，可以住一下就可以。
1: 就是跟儿孙在一起，可能有点不太好啊。不太自由。
0: 儿孙他们都在外面，
1: 他们都出去了，
0: 也就工作。他大学大四毕了业，现在在杭州，也在杭州工作。大孙女是也是留学生。
1: 那你我在我罗老。罗老，你刚才已经讲了，你儿孙很有出息，挺好啊，恭喜。
0: 对，
1: 罗老，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二儿子啊，二儿媳，他户籍在当地，有没有想过在当地建宅基地？宅基地建房？
0: 想到当地建了，想建哈。对，
1: 想建。如果他户籍在，应该是他是符合条件的。
0: 现在爸妈不要去建，现在让我，现在你妈妈这么大的年龄，你不要去建，这干了你的负担，你要吃不消。
1: 但是不建，那么你只有一个路径了，就是搞一个安置房给你们，是这意思吗？搞一个小的房子。
0: 我自己建，不要人家去建，我们也不好。
1: 你当时拆的时候啊，有没有给你货币补助啊？比如给了钱给你们？
0: 说了，就是说塌房子的前一年变成补15000。
1: 补了到位了吗？
0: 你
1: 拿到了这个钱吗？
0: 啊？
1: 补到了，拿到了这个钱吗？补助？
0: 没有。
1: 哦。
0: 骗人不就是拿了没有？我。
1: 你们没拿是吧？
0: 那个他是现在不能。不能建，
1: 好的，
0: 不能建，这可是都不能建，现在
1: 都不能建。

0: 那统一建，但是这个补助的话也没给啊，就这意思。
1: 哪有给？哎，
0: 好的好的好。
1: 好心给了，给了他们国家去物业国家给了。
0: 好的，罗老，我听明白了。那个好的，请咱们的请导播哈，辛苦一下，把咱们这个村委会书记罗书记罗武罗书记啊，就咱们唐木村委会。啊，七星镇唐木村委会罗武罗书记的电话接进了，我们来核实一下，看看老人这个诉求能不能得到满足。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联系一下我们罗书记的电话哈。
1: 好好好，
0: 我们正在联系哈，我们看看从罗书记那边能从他的口中了解一下您的家庭的情况，好不好？包括我们也了解一下为什么拆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村里没有建这个安置房安置，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啊，还有一个，
1: 对
0: 他承诺的这个安置费，比如说拆迁的那个费用，为什么没有到位？有没有啊？这块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包括你大家庭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好不好？啊，我们正在联系，我们看接进来，好，我们接进来哈啊，嗯，哎，你好，
2: 你好，
0: 哎，是罗武书记哈，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是把您请进来去聊一下这个罗水生罗老先生的一个诉求。您了解他家里的情况吗？他是76岁老人，他是说六七年前旧房拆了以后，村里曾经，当然是应该是六七年前，他是说您是新上任的书记，老书记承诺，村委会承诺说建房安置他们按标准每人30平的，但是现在六七年也没有兑现。他是说好像这个拆了房承诺的15000的补助也没给。我想了解一下，核实一下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我要去了解一下，因为之前我又不在村委会。
0: 哦，您是新上任是吧？
2: 对对对。
0: 您什么时候上任的？
2: 去年10月份。
0: 去年十月份啊，对他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好，
2: 那么这个承诺，我之前是没有听说过，但是他刚跟您说的话，我可能要去落实一下，看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0: 哎，他这个村里面反映的，他反映的村里面这个六七年前做过这样的旧房拆除的这样的，做过这样的拆除政策吧？有关，你这个听说过吧？
2: 我知道，
0: 知道哈。那么以前的一些，你到现在也快一年了哈，上任了哈，以前的这个一些承诺，他为什么没有兑现呢？他比如说像这个拆了以后，你得要么补助，要么给他安置规划一下。你这个什么，
2: 像刚刚我跟您说的，我这个当时的承诺，因为我也不清楚，我可能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
0: 有些细节还不是很清楚哈。
2: 对，因为我在我之前了解的是好像是没有这个，因为不只是他一家嘛。
0: 但是他是说好多家，
2: 那我也不清楚，我也去要去落实了解情况。
0: 老人很健谈，他还跟我们聊到了，他说老书记原来每个人办这个宅基地建房的时候啊，他说要每人要交每平方米260元才肯审批，有这事儿吧？在当然是以前的老书记这个做法。他是说新书记您上任之后，罗书记上任之后呢，就取消了这个，说这个不合理，现在只要交1000-2000块钱押金就可以宅基地建房。
2: 没有押金，也没有，现在没有说押金这一说法。没说
0: 押金，押金我觉得交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少量交点押金是就是约束你违规嘛，对吧？这个都怕你这个建设当中你超面积建呐、或者违规建呐、那么有一个小小的押金的约束，押金又不是没收的，建好了还给你。但是如果是像他说的他们老书记那种做法，你要建宅基地那么可以的，那每平米要交260块钱，那这个钱就不少了啊，一般都要建好几百平。
2: 这应该不是针对他个人吧，应该是整个说村庄的规划整体是
0: 以前的老规划政策是这么定的，是吧？
2: 对对、因为之前两个房屋之间的一个巷道很窄嘛，只有大概就是说1米左右。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说村庄规划的话上到可能会规划到4米。然后这个是不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是吧，
0: 是要一点费用。
2: 对对对、
0: 这个可以理解。
2: 这个费用对。
0: 那么您上任之后为什么又取消了这个政策呢？
2: 这个 是根据村庄村的规划来的。
0: 嗯，
2: 对。
0: 您为什么认为那个政策不合理呢？
2: 没有，现在也我这边没有说取消，因为这个是根据村小组他们自己制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也不说政策吧，就内部的一个约定一样的，知道吧？对。
0: 那您的意思就是现在建还是按老政策，大家要建房还得按每平米260元交这个审批费用，有这个吗？
2: 这个我是之前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没有说去改变这个事。
0: 啊，因为这个罗老很健谈，聊到这个事儿，我顺便我就跟你核实一下，他是夸您啊，他说你现在的年轻领导青出于蓝胜于蓝，他高度赞扬，他刚才也讲了，现在的年轻人很好，啊。
2: 当时因为这个事，他应该跟我说过这个事，我也跟他警示的了，这个事，知道吧？这个也不说政策，就是说是整个村庄的，村民大家一起开会决定这个事情，不是说某一个人决定这个事情的。
0: 因为他是这样的，咱们
2: 到过来开会。
0: 对，因为村里面一个政策的变动，如果给咱们村民增加负担，那可能村民就会有点小小的意见了，他们就会。
2: 因为当时制定这个政策都是把村民代表、对村小组长一起叫过来的、
0: 一起来商讨、集体
2: 开
0: 会，
2: 对，确定的。
0: 是。好的，罗书记，这样的，那么。因为你现在也没有说调查清楚他们的情况，这样的哈，麻烦你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哈，再去跟罗老多接触一下，把他家里的情况、他的诉求，好吧？
2: 跟这个罗老去了解这个情况，
0: 哎，
2: 看
0: 尽量满足老人的需求吧。
2: 情况，
0: 他这个要求，我觉得还是有点合理性，因为你他没房子住嘛，拆了人家的旧房是吧？你什么也没安置承诺，如果真是
2: 房子，他们是现在是有，他有他，因为他现在住在他有个老房子嘛。也之前建的也不叫老房子，就是新房，有房子住。
0: 他还有房子啊？那不是他儿子的吗？大儿子的吗？
2: 对，就是说住在他大儿子那里。
0: 对，
2: 因为大儿子也是建在他那个老宅基地上面，知道吧？
0: 啊，到时候把这个相关的你们的这个详细的政策，到时候他是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资格再建房，啊，按照政策，包括他拆了以后应该怎么做哈、啊，到时候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2: 好，
0: 那就先把您的电话挂上，好，谢谢哈，罗书记，谢谢哈。
2: 好的
0: ，罗老还在线吗？大家好，这样的哈，那么我们刚才这请我们年轻的村支书啊，罗书记，请他跟你对接好不好？你详细的把你的情况跟他讲一讲哈，他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好不好？我们节目组也持续关注一下哈。我们也持续关注一下进展，希望能够帮上您哈。
1: 不过我们也会向政府反映。不过，
0: 哎，好的，
1: 我要建我自己的宅基地，老房子不能不建，对不对？
0: 好的，好，那就这么说哈。啊，我们以后再来关注事态的进展哈。好的，好，再见，罗先生哈，罗老，再见，
1: 好。
3: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啊。乐平市玉龙湾小区有不少住户家中的自来水发黄浑浊，水里面夹杂着泥沙杂质，洗漱做饭的都受到影响，居民担心这个饮水安全，希望查明管网问题尽快处理。乐平供水部门经现场核查，近期这个管网维修作业扰动了老旧地下的管线，管内沉淀的泥沙被搅动以后泛起，所以才造成了水发黄，而且夹带了部分的泥沙。供水公司呢，已经对片区的管网加大了冲洗排放作业，水质逐渐恢复正常了。后续呢，将持续跟踪该小区的水质情况。如果居民家中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可持续向这个供水热线打电话来反映。吉安县凤凰镇105国道吉安县凤凰镇辖区的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重型货车也比较多。部分路面的坑洼破损，还有井盖出现了坍塌，行车颠簸， 夜间通行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群众希望公路部门尽快修复处置。吉安公路管护部门接到这个线索之后啊，第一时间对这个坍塌的井盖做出了应急围挡警示，防范车辆坠井风险，对路面的坑洼开展现场排查，后续根据排查的结果会公布完整的修补计划。有群众反映，九江市濂溪区王家村小区外围路边的荒地杂草疯长，草木也比较茂盛，入夏之后蚊虫比较多，还出现过蛇啊！居民日常出行经常是心里不安，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尽快清理一下。九江市濂溪区莲花镇人民政府接到这个反映之后，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进场开展全面清理整治，该区域的杂草已经全部清除了啊，这个消除了蛇虫滋生的安全隐患了。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把目光投向上饶市，强链速排促转型现代农业走出提质增值共富路。
1: 上饶市锚定强龙头、补链条、树品牌、促共富主线，打破农业只种原料、短链低效的发展桎梏，走出产业化提质、品牌化增值的协同发展新路，乡村大地焕发勃勃生机。少儿台记者周青松、廖静报道。
2: 盛夏时节，葡萄迎来成熟季，一串串饱满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浓郁。上饶各地立足乡村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甜蜜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德兴市四周镇谭部村村干部许佳慧：
3: 我们村靠合作社整合了农户，统一了规范种植，发展了农产品加工，打造了本土特色产品。
2: 玉山县绿康家庭农场农场主陈文彪：
4: 今年葡萄涨势喜人，通过线下采摘、线上直播、订单预售多种渠道拓宽销路，产销20000，预计今年产量突破了60000斤，同比增长30%以上。
2: 上饶市依托本地山水资源禀赋，构建一线一手位产业布局。目前全市已建成51处万亩连片标准化种养基地，培育优质稻米、小龙虾等5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广丰马家佑、婺源绿茶两大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完成提档升级，全域特色种养土地总面积超600万亩。江西婺源林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兆兆：
5: 去年投资了2000万，上线了2条这个碾茶生产线，可以年生产呢200吨碾茶干茶，年产值呢可以达到2000多万。
2: 婺源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扎有红：
6: 以往我们婺源茶业以传统炒制绿茶为主，大量下丘茶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通过发展碾茶标准化种植与深加工，提高了茶叶的附加值。
2: 从绿意绵延的特色种养基地到智能高效的精深加工车间，从云端热销的农产品直播间到业态丰富的农旅融合综合体，上饶农业早已告别传统农耕模式，在15五开局之年焕发出现代化、品牌化、链条化的全新活力。
7: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给我们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所求。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有一个手机号啊，微信同号，这个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

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卫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5: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4: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5: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5: 哎，还真是的哈，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4: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呐、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5: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4: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5: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4: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 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5: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4: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5: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4: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5: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4: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5: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4: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

0: 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3: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被毒蛇咬到了，是否应该立刻切开伤口放血呢？哎，千万别，错误的处理方式啊，只会加剧伤情。近日呢，浙江宁波62岁的胡阿姨在田间除草的时候啊，不慎被五步蛇咬伤了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家属呢，在慌乱当中轻信了切开排毒的土方，直接用刀片划开伤口放血。受五步蛇毒液的影响，胡阿姨的凝血功能被破坏，创口血流无法止住，短短半个小时，手背肿胀到了原先的2倍。家属紧急拨打120送到医院救治，检查提示患者的凝血功能衰竭，血小板极低。医护团队及时输注足量的抗五步蛇毒血清，然后再辅以止血、抗感染、补液等等救治手段，保住了患者的生命。但是胡阿姨左手的中指已经是彻底溃烂坏死，只能够截肢，无名指的伤情呢不容乐观，目前啊仍然在持续的换药观察。医生郑重提醒，五步蛇、竹叶青等血循类毒蛇咬伤，严禁切开伤口排毒。此类毒液啊，它是专攻人体血液循环，瓦解凝血机能的。人为创口会诱发难治性大出血，加剧组织坏死和创面感染，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危及生命。那么，哪一些误区它是毫无救治效果，反而会加重伤情的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一个误区就是前面提到的刀片划口，十字切开放血，这会引发持续性大出血，加速肢体缺血和组织坏死。第二个误区呢是用嘴巴去吸毒液，施救者容易通过黏膜中毒，并且呢没有办法吸出深层的残留毒素。第三个误区，外敷不明草药或者是泥土，这样呢很容易。

易引发窗面的严重污染、溃烂、化脓，加重组织损伤。第四个误区，用细绳子强力捆扎，这种方法它会阻断肢体的血液循环，加重局部缺血坏死。第五个误区，用火烧或者是用酒精反复的擦拭，这会造成二次创面损伤，加剧毒素的侵蚀和组织坏死。第六呢是饮酒、走动拖延就医，这会加速全身的血液循环，助推毒素快速扩散到全身。那么一旦不小心被蛇咬伤了，应该怎么做呢？要牢记这样几个正确做法。第一个呢是保持冷静啊，停止走动。被蛇咬伤之后啊，千万不要奔跑、剧烈活动，避免血液循环加快，加速毒素的扩散。同时呢，放低患肢啊，就是它咬到的这个部位啊，使它呢低于。第四呢是禁止一切民间偏方，不用嘴吸伤口，不切伤口，不冰敷，不火烧，不涂抹草药以及牙膏等等杂物。第五呢就是最快速度的送医，第一时间前往设有专业蛇伤救治中心的医院进行治疗。经验丰富的急救医师可以通过伤口的形态、咬伤部位，还有患者的初期症状，快速精准的判断毒蛇种类和毒素类型，第一时间使用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制定个体化解毒、清创、监护以及治疗方案，这是所有民间土办法都无法替代的。越早注射抗蛇毒血清，救治成功率越高，后遗症越少。夏季蛇类活动活跃，广大群众在田间劳作、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务必做好防护，穿着长袖衣裤啊，还有这个防滑的劳保鞋，同时呢要避开草丛、石缝、墙角等等蛇类藏匿的区域，遇到蛇呢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绕行即可，切勿盲目自救，科学送医才是唯一的保命方式。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了热议。据了解呢，改名的背后啊，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兰州本地呢，并没有兰州拉面的这种叫法，正宗的本土面食是叫做兰州牛肉面。那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青海化龙兼杂群众呢外出谋生，他就借用兰州牛肉面的名气，打出兰州拉面的招牌来开店，在全国开出了超3万家门店，年创收超240亿元。但是各地门店的这个工艺口味啊是参差不齐，持续消耗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口碑，两地的品牌矛盾呢逐步的凸显。今年6月，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沿用40年的兰州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本头。企查查 APP 显示，目前兰州拉面商标申请呢均已被驳回，商标处于无效状态。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则维持有效。记者搜索平台发现，南京呢有多家青海拉面，兰州牛肉拉面呢也有不少。南京衡山路上苏肯大厦的青海拉面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己啊是青海人，当地政府推广青海拉面这个品牌，所以呢大家也配合。他说，我和合伙人开的这个店原先叫兰州拉面，改名青海拉面已经2年了。位于南京雨花台区安德门的青海拉面老板告诉记者说，我们是今年刚开业。

写的青海人就叫青海拉面，地方特色我觉得挺好。以前是叫兰州拉面，但我们青海的没有必要挂兰州两个字，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牌子不合适，慢慢的呀要改过来。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 1.03 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 0.103 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啊正在为您播出。近日呢，旅游博主丁一之旅发布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平台刷屏。视频当中，博主在甘肃偶然遇到了一群搬运西瓜的少年，他花300元请其中语文最好的一位现场写一篇命题作文。可是没想到啊，这个看似随意的举动收获了一篇让无数网友泪目的作品《我的妈妈》。截至发稿，相关视频已经获赞超200万。作文的作者是一名刚刚参加完中考的男孩，他在文中写道，妈妈离开的时候呢，他才上一年级，弟弟还在上幼儿园。10年过去了，他对妈妈的记忆只剩下几个关键词：瘦子、圆脸、牙有点豁。男孩在作文当中这样写道，我已经拼凑不出关于你的记忆了，纸上有涂改的痕迹，也有他落下的泪水。作文详细记录了一个没有母亲陪伴的孩子的成长轨迹。6年级开始逃课、打架、抽烟喝酒，偷偷地刷掉父亲银行卡里的10000多元，冲进游戏。因为无法忍受学校的约束，不到15岁就休学去兰州打工，问遍了饭馆、工地、理发店，却因为年龄太小，没有人愿意雇佣。谈到弟弟，男孩在作文当中写道，至于弟弟，我已经踩遍了所有的坑，吃够了苦头，不会再允许他的人生重蹈覆辙，我会替你们好好的管好他。你看，自己跌跌撞撞的长大，可是却把守护弟弟的责任扛在了肩上。博主丁一之旅介绍啊，这个男孩呢是体育特长生，刚刚参加完中考，考上了体校，但是得知训练专用的钉鞋就要1000多块钱的时候呢，他偷偷的找到老师退掉了学费，放弃了这条路，目前准备就读职业高中。男孩的父亲已经61岁，工地上呢已经没有人敢聘用，经常赋闲在家，奶奶呢靠砸杏核来补贴家用。视频走红之后啊，这个男孩呢是波澜不惊，依然半夜还在搬水泥挣钱。很多网友在感动之余都表示说愿意资助他继续学业。对于有网友猜测男孩的母亲是否是被拐后逃跑，博主在评论区回应说不

说，视频发布出来会被很多人看见，倘若你能够看见，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了一次你的小孩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篇让无数网友泪目的作品《我的妈妈》。

抽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愣了很久。以前同学提到你，我总在第一时间冲上去揍他，打坏过好几副眼镜，但是这次握笔已经没有什么波澜了。说实话，如果围绕妈妈来写，那我整篇作文只有这几个字：瘦子，圆脸，牙有点豁。这是我记了快十年还没有忘的样子。除此之外，关于你的性格之类的，我只能看着别人的妈妈来想象。我拼凑不出关于你的所有记忆，就借此机会说一说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吧。我讨厌了你很多年，当时我才上一年级，弟弟上幼儿园。就在某一天放学的晚上，你没有在家，我四处到处找你，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你的身影。两三天后才有人告诉我，你妈走了，不要你了。初中班主任给我们说过，天底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但我的母亲为什么就没有传来一点消息呢？我当初拼命地想找出你不舍的痕迹，我甚至期盼一个简单的告别，可是你走得太干脆了，什么都没有留下，真的难受。我之前偷偷地哭过好几次，都是因为没有你的原因。但是后来我终究接受了现实，你不会回来了。后来的日子平淡到时间慢慢的模糊，爸爸还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家里就剩弟弟奶奶和我，奶奶一个人照看我和弟弟，就这样慢慢的长大到了现在。六年级的时候，我放学路上遇见发小，那是我第一次在外面鬼混，有刺激，也有时会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晚上偷偷的带烟回家，钻进厕所学着他们抽烟，猛吸一口呛出了泪，脑袋发昏，迷迷糊糊的就睡了过去。说实话，那一次体验感很差，但我还是想一遍遍的模仿，假装自己成熟。那年还偷偷刷了爸爸卡里10000多冲进游戏，我已经记不清那晚我是咋熬过来的，只记得爸爸每天在工地上干到凌晨，每顿都在吃凉面。后来我后悔过很久，可是道路一旦偏离就很难再调整过来，我开始逃课、打架、抽烟喝酒，反正不做好事。总之，妈妈，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坏习惯我几乎都染上了。从那天开始我变得浑身是刺，同学笑话我没有妈妈，但是不等他说第二句，我的拳头已经落在他脸上。有一次打架撕扯，硬生生地被掀掉了一块指甲盖，我满地寻找，天真的以为只要拼回去就能够完好如初。那一刻我分不清是恨他们还是恨自己的家庭。家长会是我这些年唯一想起你的时刻，看到空着的座位有过无数次试图改变，但是这样的坚持从没超过一天，我又会回到那个精神小伙的队伍。后来无法忍受学

校的约束，索性休学去了兰州。那年我还不到15，想象着脱离束缚会闯出一番天地，所以和爸爸大吵一架才离开。问遍了饭馆、工地、理发店，才发现这个年纪连最简单的打杂学徒都没人愿意要。可我拉不下脸回家，就这么硬撑着，窝在出租屋里啃干饼、吃榨菜，熬了4个月才被舅舅带回学校。嘴上依旧吵闹着，可心里却无比感激他主动给我台阶。毕竟那段日子我彻底体会到，不用谋生吃苦，安心读书才是真幸福。我借着田径特长考上了体育学校，本该开启新的人生，可得知训练专业的钉鞋得1000多时，我所有期待落了空，偷偷找老师退掉学费，放弃了这条路。爸爸已经61了，工地上没人敢聘用他，经常赋闲在家。奶奶靠砸杏核补贴家用，我不敢任性追梦，还是打算在县城选个学校，学点技能。其实除了学费，我放弃体育还因为害怕晒太阳。我文化底子太少，很难跟你形容瓜地里的太阳有多毒。每天4-5点起来，晚上才收工，上万斤的瓜在手上举起放下。但是所有劳累都比不上烈日暴晒的痛苦，像火烤，像针扎，全身褪过好几层皮，晒得黝黑，就连奶奶都快认不出我了。有一次摔下来，肋骨蹭出一条血痕，疼得喘不上气，但我强撑着干完了活，生怕被老板辞退。所以我现在最理想的工作就是坐在屋子里面，每个月5-6千就足够，只要不用晒太阳，我就觉得幸福。我们6-7个人住在路边一间破旧的房子里，没活的时候就省钱不吃饭，只吃瓜睡觉。大家和父母打电话都要谎称吃住都很好。刚好我没有这样的烦恼，反正也没有人会主动问我。领到第一天工钱200多，我跑去给奶奶买了烧鸡，给弟弟添了新衣服，剩下60块染了黄头发。我总觉得这样打扮看起来更不好惹。这样大手笔花一次之后，就得好好攒钱，交学费，换新手机。现在在用的这部手机屏幕已经换过3次，实在扛不住了。但是妈妈，你也不用牵挂，奶奶对我很好。当初我从学校跑出来2天没有回家时，别人都说他整日痛哭，看见他苍老的皱纹，我也跟着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就不再逃学了。至于弟弟，我已经踩遍了所有的坑，吃够了苦头，不会再允许他的人生重蹈覆辙。我会替你们好好管好他。太晚了，妈妈，我在交易市场上写作文，光线有些看不清，就写到这里吧。这么多年过去，心里的怨恨也消了大半，心里只藏着一点期盼。我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的近况。妈妈，你是否也打听过我呢？让我写下这篇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布出来会被很多人看见，倘若你能够看见，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的打听了一次你的小孩吧。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

0: 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1: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2: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1: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2: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0: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啊，正在为您播出。近日呢，浙江台州的高先生花20000多在美的专卖店买的全新中央空调，报修的时候啊，却被官方售后告知是楼盘工程机，不在保修范围内。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了这个广泛的关注。记者了解到，高先生呢，在2024年在当地一家美的专卖店花28800购买了一台美的中央空调。前不久呢，空调的控制器出现了故障，无法出风。由于联系不上专卖店老板，他就拨打了美的官方电话来报修。然而，售后人员上门后的第一句话就让高先生懵了：“你这个空调是二手的还是别人送的呀？”维修师傅表示说，这台空调呢，本来应该安装在星海上城的精装房里，属于工程机，系统显示定位和实际安装位置不符，所以不在质保范围内。最终啊，高先生自费200元完成了维修。高先生对此呢表示质疑，自己去专卖店买的怎么会变成工程机呢？涉事门店台州路桥美的路北营安旗舰店门店负责人回应说啊，这台空调是美的原包装带条码的正规货，来源是台州某楼盘一位业主转卖的未安装新机，由做家电的朋友从业主手中收来。但是负责人承认，当时呢并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机器的真实来源。美的客服表示，按照正常情况，这类机器呢是不包修的，但是主要责任在经销商未提前告知。目前售后可兜底提供6年保修，因为机器档案显示2022年12月已经交付解锁，保修日期呢需要从2022年算起。那么高先生表示说啊，他会等待美的的正式回复，后续不排除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8月3号，舒淇在综艺《毛雪汪》当中呢，首次回应了和冯德伦之间没有求婚仪式这件事。她直接表示说：“没有，我也没有想要，并且解释呢自己拍过了太多的爱

情片、求婚片和结婚片，穿过太多婚纱，对于这类仪式啊，已经完全不会有惊喜。他说，再怎么浪漫，也没有戏里面那么浪漫了。那被问到如何和丈夫冯德伦从多年朋友变成爱人，舒淇坦言，1997年因为拍摄《美少年之恋》和冯德伦相识时，对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当时冯德伦呢已经有女朋友，而且对方他也认识。那在此后的20年里，冯德伦的每一任女友呢，他都很熟，两个人一直是以朋友身份相处的。关系的转折点呢，是有一段时间他情绪比较低落，冯德伦呢刚好有空来陪伴他，两个人在相处当中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是冯德伦主动提出在一起的。舒淇形容两个人是互相内卷的关系，一方看对方在努力工作，自己也会去工作，日常相处呢是属于互对模式。但是他坦言，做朋友的时候怎么吐槽都可以，做夫妻以后就算是要说缺点，也要拐着弯说，用三个优点包裹一个缺点。舒淇还表示，他把冯德伦放在人生顺位的最后，因为他是最有安全感、最可靠的那一个，真正的伴侣不会要求他放弃自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编辑小左、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4: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5: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4: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5: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4: 是，
5: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4: 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5: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 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4: 达到顶峰了哈。
5: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4: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

0: 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素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写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

0: 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抚媚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抚媚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
0: 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美丽的含量。

0: 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写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
2: 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块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3: 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710-2876，400710-2876。
4: 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5: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4: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

0: 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1: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0: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

0: 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两瓶就能多送四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1: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

0: 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0: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0: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先啊冷静下来啊，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啊，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啊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蒙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国药药材氨糖软骨营养素。这一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仅在前50名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的听众，您先啊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400-831-8181。 8181。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啊。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补充一种氨糖，而是升级为8合1复合配方，里面含有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等等啊。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需要29，但是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呢，待会儿啊，这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2: 那今天29块钱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一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次，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要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啊先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400-831-8181，400-831-8181。
3: 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喝，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含着化开，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推广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而且规格还从原来的30粒升级到了90粒的大瓶装，整整呢是3倍的量。您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今天它能够帮助您把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啊您算不算得过来呢？别再犹豫了，先来拨打电话啊，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要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钙养护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说啊润滑很重要又听到了又去买别的了。问题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把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还从30粒升级到90粒，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3: 咱们现在呢花29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加营养，它就能够陪您多走好几年的路，等到真的走不动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行动自如的日子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锁定90粒的大瓶装。不过您得抓紧啊，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呢哪怕再多了解几分钟，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2: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就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啊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会先犯怵，走一会儿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你陪着去公园啊，你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面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3: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减少。那厂家呢，这一批次只是有300盒的作为福利啊，卖完呢就会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去打啊，您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呢清楚了解之后啊再去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块钱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咯。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呢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块钱和149元，您选哪一个呢？我相信啊，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831-8181，400-831-8181。
2: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氨糖软骨素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90粒大瓶装，8合1复合配方，含片设计方便好坚持。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补胶原蛋白肽等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电话来赞助热线，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能就恢复原价喽。为了以后您能够走得稳、走得远、走得自在，这个电话现在就拨打
4: 400-831-8181。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2874。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

0: 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 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服务。
2: 北京时间17:00，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2: 这是来自半坡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9: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10: 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4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9: 新闻扫描。
10: 北京时间的17:03，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内容提要。省应急管理厅公布8起安全生产举报和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案例。15/57，萍乡全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标杆城市。江西一部作品入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青年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省应急管理厅公布八起安全生产举报和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三起群众外部举报奖励案例，五起企业从业人员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案例。此次公布案例涉及非法危化品生产、粉尘涉爆隐患、无证特种作业以及烟花、矿山、电厂、化工制药等行业现场发现的各类风险，相关责任单位对查实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处罚，对有效消除隐患的举报人和内部上报人员依规发放奖金，最高奖励22500元。据介绍，此举旨在鼓励群众和企业员工主动报告安全隐患，强化社会监督，推动安全生产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萍乡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萍乡将聚焦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工业陶瓷等七大重点产业，构建产业梯度发展格局，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擦亮工业摇篮、户外天堂、花炮故里、中国蜡都四张城市名片，加快推进352项重点改革任务，以建设湘赣边区合作枢纽区为重点，带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完成6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一批好社区试点建设，以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为引领，加快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每年安排80%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建设，到2030年全市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达到9.3万人。十五五时期，萍乡将全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标杆城市，力争到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长保持5%左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日前，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公布2026年中青年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经论证委员会论证，确定入选的选题。江西作家欧阳国长篇纪实文学选题《静静的青山寻找黄公略记》入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自今年起设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青年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此次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青年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征集，共收到申报选题103项，最终10项选题入选。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南昌市高新大道爱西湖北路至火炬大阶段正在进行沥青、摊铺等工作，预计本月底具备通车条件。作为南昌市提升城市能级、畅通交通脉络的骨干工程，高新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北起沿江北大道，南至南昌大道，全长约14.9公里，是串联青山湖区、红谷滩区、南昌经开区等区域的重要通道。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北京时间的17:18，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热搜。中传取消艺考，昨天中传多个艺术类专业取消艺考引发热议。日前，中国传媒大学招生处官方微信发布了《中国传媒大学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其中提到了部分专业无需参加我校组织的艺术类校考。不少网友表示支持，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持续上升。而一位高中艺术类老师向记者表示，原先中传的校考战线拉得比较长，取消校考后，考生就不用赶到学校去参加这些考试了，他觉得整体影响不大，不过一些专业还是需要参加生源省份的艺术类省级统考、综合统考和高考成绩来录取，还有一些专业只看高考成绩，这也就意味着联考和高考成绩更重要了。蜜雪冰城人员手持香烟收银，门店停业。近日有网友拍摄视频反映，江苏南通经开区耀江广场蜜雪冰城门店内，一名人员在收银工位手持香烟，紧邻制作饮品的操作台。蜜雪冰城总部回应，已登记相关线索，计划对该门店开展专项巡查。记者留意到，涉事门店在外卖平台显示已闭店休息。记者致电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关注到了该舆情，目前仍处在核查阶段。据了解，该门店已经停业整顿。护士戴手链做美甲给宝宝打针。近日在江苏南京高淳区淳西中心卫生院，一护士戴手链做美甲给宝宝接种疫苗，针头完全扎入胳膊，被质疑不专业。对此，该卫生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称，正在及时处理。该护士有职业证书，护士做美甲戴手链有风险，已联系当事人。宝宝现阶段没什么问题，护士停职调岗，工资绩效停发，后续会按照章程处理。金市客价大幅跳涨，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8月6号，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4200美元每盎司上方，并一度突破4300美元每盎司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多家黄金珠宝品牌6号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较前一日均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呢17:3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最高法发布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数据有了身份证，我国正稳步推进数据产业登记。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橙色警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规定共13条，明确了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一般标准和具体规则，为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明确裁判指引。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自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依法清理、全面清理、分类清理原则，对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司法规范性文件和45件指导性案例进行集中清理，与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一致的予以保留，与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根据情况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其中保留15件司法解释，修改11件司法解释，废止司法规范性文件1件，不再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件4件。记者今天了解到，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证权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记者今天从编制方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了解到，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兼顾科学严谨性与直观性，在三方面实现系统创新，修正月球时钟，更新月球物质清单，定制专属放大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

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今天7:40，随着动72714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02后中到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9:28，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1，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美国副总统称，与伊朗谈判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也门胡塞武装再称袭击一艘沙特邮轮。日本民众将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危险行径。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5号晚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还称，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博弈之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且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当地时间5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有关总统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因伊朗战事中美军导弹库存严重短缺而发生争执的报道是假新闻。莱维特说，当时他与特朗普及赫格塞斯一同在戴维营，报道里说的情况并未发生，他们也曾多次向《华盛顿邮报》澄清这一点。当地时间5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邮轮，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从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到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图谋不断暴露，也在日本国内引起质疑与抗议。8月6号傍晚，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地，部分民众将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种种危险行径。乍得政府当地时间5号发布公报说，截至4号，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其中8人死亡。乍得政府有关部门当日就首都的霍乱疫情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公报说，目前仍有8名患者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59人已治愈。当地时间5号，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有关部门当天已在距金沙萨约65公里外的河道中截停一艘船只，因为一名曾搭乘该船的乘客下船后出现疑似埃博拉症状并死亡。
1: 今日提示，
2: 北京时间17:44，我们来关注今日提示。为深挖城市文化内核，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南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推出相约81会游南昌南昌地铁文旅权益卡主题活动，正式发售多款主题地铁票卡，活动持续到10月7号。市民游客申领南昌地铁文旅权益卡购票补贴后，单日卡仅需9.9元，三日卡售价28.8元，性价比拉满。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陪伴。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物是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1: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

0: 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1: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0: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0: 哎，还真是的哈，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1: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0: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0: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 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1: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0: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0: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0: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4: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4: 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干产汽车破浪出海，外贸发展量质提升，从干产汽车出口看江西外贸强劲韧性；
5: 一线调研，从一匹布到一条链，德安县以工业挂帅织就纺织产业新图景；
6: 萍乡市明确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1500亿元的核心目标；
5: 江西持续高温，各地积极开展送清凉行动；
6: 一餐热饭暖人心，永丰县众爱食堂传递城市温情；
5: 抚州竹机翼无人机成功首飞，减重超20%。
6: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稳中有进，量质双升，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 236.5%。让我们跟随记者从干产汽车出海，感受江西外贸的强大韧性，请听报道。
5: 走进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刚刚完成智能化检测的新能源车正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海外。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市场策划科经理董立景：
7: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所以说整个发展势头还是非常好。
5: 董立景告诉记者，之前江铃的出口思路是国内生产什么，国外就卖什么，但后来发现车辆在海外容易出现因气候、道路差异造成的性能减退、用户操作不习惯等问题，企业迅速做出调整，针对海外市场需求研发专属车型，并将右舵车型同步纳入整车开发体系。
8: 像我们左舵跟右舵的同步研发难吗？它两者之间会差异很大吗？
9: 它涉及到了整车的人机交互、全车的视野，还有主被动安全防护的重新适配，需要对整车差不多100个核心零部件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5: 江铃还根据不同地区细化产品性能，东南亚临海湿热烟雾偏重，就强化整车密封防护和电池防腐体系，中东非洲高温暴晒就升级电池温控散热系统和空调性能。江西江铃进出口有限公司中东非洲区域经理胡勇：
10: 我们也将这种属地化经营的模式拓展至越南、墨西哥等亚洲及拉美地区，实现从产品出海、产业出海到品牌出海的全面升级。
5: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入实施稳外贸行动，创新市场开拓方式，推进金融赋能，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帮助企业稳订单，增强品牌影响力。赣州国际陆港管委会运营管理局副局长刘立平：
11: 我们推出了一站式多式联运物流解决方案，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跨境运输时效呢提升了40%。上半年铁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9.34万标箱，同比增长7.87%。
5: 吉安海关副关长罗顺荣：
12: 我们创新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的监管模式，优化政治找企业的工作机制，扩大贸易协定的响应面。上半年辖区备案的外贸企业数增长了11.35%。
5: 萍乡市海克拉斯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启和：
13: 我们参加了管教费、浪费电力等等多场境外重点整会，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5: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其中，生产型企业进出口增长18.1%，占全省外贸比重达80.3%。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处长刘卫忠：

0: 接下来我们将做大做强我省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产品出口，进一步优化市场布局，不断提升外贸竞争力，持续扩大外贸规模。
1: 编后话，从产品走出国门，被动适配海外标准，到主动定制全球车型，海外工厂落地，从企业单打独斗到政策协同护航，江西外贸稳健增长的动力在精益求精的创新，也在产业模式的迭代升级。立足内陆地区，放眼全球市场，在完备制造业基础与持续优化外贸服务体系的加持下，江西外贸的增长势能正在快速释放。一线调研，
2: 作为德安县首位产业，纺织产业正迎来一场深刻的质变。当地企业一边加快数字化改造，激活生产效能，一边依托区位优势演练补练，走出一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特色路径。九江台记者施明亮，德安台记者钟志敏报道。
3: 在德安县枫林工业新区一座30多米高的巨型仓库内，不见工人穿梭，一卷卷布匹沿着高空廊桥自动传送，自动导引车与堆垛机精准对接，5万多个货位有序吞吐，日均入库出库5000多卷布匹，全程无需人工干预。这是益阳纺织集团的无人单卷立体仓库，每匹布都有专属二维码电子身份证。江西益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宇荣：
4: 过去人工查找一批布平均耗时半小时，如今依托 AI 验布和二维码溯源系统，检索时间缩短至1秒，检测速度翻倍，产品检出率和合格率逼近100%。
3: 依托这套 5G 加智慧工厂，益阳先后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 5G 工厂名录和江西省小灯塔企业。在德安，纺织业的质变远不止这一家。相距不远的九江新城纺织携手中国联通落地 5G 加 AI 数字孪生创新应用，以数字镜像搭建工厂智能管控底座，全域感知产线运行状态。九江新城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恒兴：
5: 产能上，我们用智能编排设备提前预警和自动化管理，减少设备停工、工序等待、换厂浪费，设备利用率更高，产能普遍提升20%到30%，交货速度也更快。
3: 益阳的无人仓、新城的智能车间，共同勾勒出德安纺织从一根纱到一块布的升级图谱。德安纺织起步早，集电深，已形成纺织、织布、染整、服装加工全链条，是全县首位产业。但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设备老化，能耗偏高，用工成本上升，一度卡住了迈向中高端的脖子。如何破解？德安的答案是存量改造与增量拓展两手硬。德安县科技和工业融合创新中心副主任刘真言：
6: 全省首个省级纺织产业大脑在德安落地，中国联通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入驻，搭建起1+2+3+N 服务体系，为企业从诊断到改造提供全流程技术支撑。同时，我县携手东华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推行接榜挂帅机制，攻克绿色印染、功能面料等关键技术。如今，我县纺织产业 L3 以上数字化企业占比达83.8%， L6 以上企业达15家。
3: 更让德安人底气十足的是家门口的区位红利，九江石化方厅产业基地近在咫尺，原料供应触手可及，依托九江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供水铁多式联运，物流成本比内地地区降低20%以上。江西护理制染有限公司纺织厂厂长于胜涛：
7: 我们的原材料 POY 原本是从江浙一带进货，运输成本会比较高，等九江石化方厅项目建成投产以后，我们可以直接从九江地区采购，年运输成本可以节约约300多万，同时我们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3: 如今德安归上纺织服装企业达87家，户数全市第一，归上营收占全市纺织产业的1/4以上，100万锭纱锭、1.5万余台织机的产能规模稳居九江首位。
1: 记者手记，传统产业并非落后产业的代名词，关键在于能否找到适合自身的转型升级路径。益阳靠无人仓储打通

0: 物流堵点，新城借数字孪生释放产能潜力，互利织染依托就近原料降低运输成本。三家企业的不同路径拼出德安坚持工业挂帅引领转型升级的实干图景。德安县的实践表明，传统产业的突围既要数字化的硬科技加持，也要强链补链的软环境重构。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坚持不懈深化源头治理，坚决杜绝四应四不问题，扎实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要高效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深化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推动一把手亲自抓，强化工作衔接，形成工作合力，促进信访工作和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会议还调度了重点信访事项，罗小云、袁勤华出席。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修水县调研。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实干实际实效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全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更多有话语权的产品和技术。要及时将调研收集的问题转化为务实管用的行动举措，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1: 省政府新闻办、萍乡市人民政府今天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萍乡“十五五”发展规划，明确力争2030年全市经济总量突破1500亿元。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晓俊报道。据介绍，十四五时期，萍乡地区生产总值已突破1200亿元，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消费市场持续提质。十五五期间，当地锚定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围绕工业等重点领域系统布局攻坚任务。萍乡坚持工业强势核心战略，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加大科创投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改造。萍乡市委副书记、市长傅政华
2: 聚焦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电子信息、研发爆竹、电池电器、工业陶瓷七大重点产业，全力打造一个600亿、2个400亿、3个300亿、1个200亿的产业梯度发展格局，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450家。
1: 在扩内需、促改革方面，萍乡谋划重大基建项目，打造高品质商业综合体与特色商业街，激活多元消费市场，推进352项重点改革任务，城乡建设与生态治理同步提质，计划2030年前完成6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稳定城镇化率 71% 以上，实现全市国省控断面优良水体比率 100%。民生保障持续加码，萍乡市委副书记、市长傅政华
2: 每年安排80%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建设，力争到2030年，全市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达到9.3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应保尽保，确保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99.9%以上。
1: 作为全域纳入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的社区市，萍乡将深化省际协同发展，推进省际产业合作园、科创平台建设，深化红色文旅联动，扩容跨省政务服务事项，全力打造湘赣边融合发展样板。
3: 地势头条，
0: 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昨天深入部分企业、养老机构、项目工地专题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提出，要牢固树立和建

0: 行正确政绩观，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始终做到心中有数，落实有效，从严从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日前，九江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永祥在修水县调研时要求，立足本地产业基础优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力度，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持续高温，各地积极开展送清凉行动，一餐热饭暖人心，永丰县众爱食堂传递城市温情，抚州竹机翼无人机成功首飞，减重超20%，欢迎继续收听。
1: 连日来，江西多地持续高温，酷暑难耐，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清凉行动，把清凉便民福利送到群众身边。江西台综合报道。在南昌市青云浦区三店西路建设工地上，南昌地铁小鲜肉们活力满满，带来了动感欢快的西瓜令节目表演。小鲜肉志愿者万雅琪：
4: 作为大学生，我很荣幸加入小鲜肉志愿者，送西瓜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建筑工人们的不易。
1: 凉凉的西瓜请您尝，伴随着志愿者的亲切呼唤，一块块鲜红甘甜的西瓜被仔细切好，递到了工人们的手中。建筑工人刘远涵：
5: 这个西瓜也确实是很甜，让我们心里也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很舒服。
1: 记者了解到，小鲜肉爱在三伏天西瓜总动员公益项目已连续开展12年，累计为4.2万名建设工人和环卫工群体送去近6万斤清凉解暑的西瓜。今年该项目延伸社会公益加乡村振兴的模式，将西瓜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挂点帮扶的南昌县黄马乡白城村小鲜肉西瓜园中采摘，以现场切现场送的方式，为建设一线的劳动者送上清凉与甜蜜。在丰城杜氏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热心准备好自制冷饮、西瓜等消暑物资，每一位过往司乘在奔波旅途中感受到难得的一份夏日清凉。
6: 一路辛苦了，然后就是亲自做了一杯果茶给您喝一下，要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7: 好，谢谢啊。
6: 对，应该的，应该的。
7: 江西人真好。
6: 为人民服务嘛，哈。
7: 好。
1: 江西交通投资集团南昌南管理中心杜氏站站长赵子兰：
8: 我们手工制作了鲜果茶，并准备了冰镇绿豆和西瓜，免费送给司机，缓解大家路上的燥热与疲惫。
1: 一大早，鹰潭市民万阿姨带着孙子来到位于鹰潭市滨江公园的人防避暑纳凉点。
9: 开放就天天来，里面凉快，搞得好热。
1: 鹰潭市连续14年免费开放人防避暑纳凉点，累计接待市民超15万人次。今年鹰潭市对多个人防纳凉点进行整修升级，全面实现5通6有标准，通水通
10: 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

顺利完成15-57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

0: 奋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 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3: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2: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5: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4: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6: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4: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7: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
7: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8: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9: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寺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

0: 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
1: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2: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沙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4: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6: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 14.62%， 黄金消费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1: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0: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1: 哎，还真是的哈，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0: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

0: 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1: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

0: 他们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你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0: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先啊冷静下来啊，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1圈2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啊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啊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蒙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国药药材氨糖软骨营养素。这一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仅在前50名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的听众，您先啊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
3: 400-831-8181，400-831-8181。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啊。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补充一种氨糖，而是升级为8合1复合配方，里面含有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等等啊。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需要29，但是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呢待会儿啊这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2: 那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一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次。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要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啊先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
3: 400-831-8181，400-831-8181。
4: 您可能会说，这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

0: 的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喝，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含着化开，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推广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而且规格还从原来的30粒升级到了90粒的大瓶装，整整呢是3倍的量。您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今天它能够帮助您把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啊您算不算得过来呢？别再犹豫了，先来拨打电话啊，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要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钙养护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说啊润滑很重要又听到了又去买别的了。问题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把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还从30粒升级到90粒，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咱们现在呢花29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加营养，它就能够陪您多走好几年的路，等到真的走不动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行动自如的日子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锁定90粒的大瓶装。不过您得抓紧啊，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呢哪怕再多了解几分钟，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就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啊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会先犯怵，走一会儿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你陪着去公园啊，你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面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

0: 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块钱和149元，您选哪一个呢？我相信啊，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氨糖软骨素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90粒大瓶装，8合1复合配方，含片设计方便好坚持，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补胶原蛋白肽等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电话来赞助热线，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能就恢复原价喽。为了以后您能够走得稳走得远走得自在，这个电话现在就拨打
3: 400-831-8181。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0: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

0: 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 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 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 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

0: 题，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久所。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得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再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恭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已。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 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秦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的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佳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膝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醉喜雪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其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

寓意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摆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

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注疏》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秦明要术》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马齿苋呢是一种野菜，它的根粗叶厚，籽中透红，老百姓叫它马齿苋。煮熟了之后呢，可以当菜吃，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后来逐渐的成为了中药。说起马齿苋呢，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名称，有长命菜，有叫它是长寿菜的。这些名称后面呢，它流传着一个凄美又生动的故事。相传古代一年的夏秋之际，北方农村久旱无雨，赤日炎炎，灾情啊非常的严重，田间的禾苗都枯焦而死了。而痢疾非常流行，疾病交加，老弱病残相继死去。皇上和地方官吏呢，对于农村的灾荒，人民的疾苦啊，是视若无睹，漠不关心，百姓的生死存亡啊，只有听天由命了。少数年壮力强的勉强支撑，外出寻觅树皮呀、野草来充饥。说也奇怪呀、他们惊奇地发现，田埂路边有一种野草，还非常的茂盛地长着。看它的全草呢，光滑无毛，肉质肥厚，大家认定啊，这个草一定是可以充饥的，于是把它连根拔出，采集了一大堆带回家给全家充饥。吃了几天之后啊，大家觉得精神非常好，特别怪的是所谓的拉肚子病也逐渐好了。这个好消息啊是不胫而走，于是村里的人们啊都去田野里去寻觅这种草，之后村民呢就把这种草呢叫长命菜、长命苋，也有的把它称作长寿菜。马齿苋属于草本植物，各地都有野生的，味酸性寒，入胃大肠经，清热利湿，凉血解毒，主治细菌性痢疾、急性胃肠炎等等。洗干净之后呢，新鲜的时候或者是晒干都可以吃。它用于湿热或热毒引起的痢疾。马齿苋呢是以用新鲜的效果是最好。马齿苋还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以及钙、磷、铁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并且富含去甲肾上腺素和钾盐。去甲肾上腺素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人体内糖的代谢，具有降低血糖的浓度、保持血糖稳定的作用。钾盐可降低血压，减缓心率，具有保护心脏的作用。马齿苋呢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E、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谷胱甘肽等等抗衰老有效成分。长期的食用呢，能够预防血小板凝结、冠状动脉痉挛和血栓形成，从而有效的预防冠心病。另外呢，马齿苋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多种细菌呢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下面教大家几款马齿苋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是马齿苋绿豆汤，取新鲜的马齿苋120克或者是干品60克，绿豆50克，两者煎汤服用。这个汤啊清热解毒，对湿热泄泻或者是热毒血痢效果明显。再有就是土茯苓马齿苋粥，取新鲜的土茯苓50克，马齿苋50克，洗干净之后呢，加适量的清水熬煮30分钟，取出药渣，再加入少量的米继续熬成粥，加油盐调味，分2到3次食用。这个粥呢能够清热解暑、祛湿止泻。土茯苓啊性味甘淡平，能够利湿解毒，两者同时服用的话呢作用是加倍的，并且粥是养胃气的，不失为治疗泄泻的佳膳。再有一个就是凉拌马齿苋，取鲜马齿苋500克，仙人掌60克，白糖醋麻油适量， 把马齿苋呢洗干净，切成段儿，仙人掌去刺去皮，切成丝，放入沸水当中焯，加入白糖醋麻油适量拌匀。这道菜呀、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适宜疔疮啊，还有单独痔疮患者，尤其适用于乳腺炎患者。再好的食物它也有禁忌，大家特别要注意，凡是脾胃所虚、腹泻便溏的人是忌食的，怀孕的妇女，尤其是有习惯性流产的孕妇是不能吃马齿苋的。因为马齿苋性属寒滑，食得过多的话呢有滑痢之弊。再有就是马齿苋呢不能和甲鱼同吃，否则呢会让吃的人的肠胃消化不良、食物中毒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都说最好的投资呢是投资自己的健康。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啊，就教大家健康的活到90岁。请记住这六句话。第一句就是坚持日行万步。十多年前，他自己的健康啊，也曾一度的亮起红灯，体重达到了92公斤，腰围是114厘米，空腹血糖是处于临界值，餐后血糖升高，甘油三酯超标，还有脂肪肝。而现在呢，他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诀窍呢就在于合理膳食，坚持每天走1万步。走路呢是运动的最好方式，不仅简单经济，而且它是一种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以提高身体耐力为目标的轻中强度维持性运动，在这种运动当中啊，氧气的供需保持着平衡。第二句就是保持饥饿而且少盐。饮食当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控制总量，没有什么绝对可吃不可吃，但是一定要总量控制8分饱，少吃超市的熟食，以免热量盐等等摄入超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少吃用味精啊、蚝油啊或者是咸菜酱油，多吃用醋、葱、蒜、芥末、辣椒，每天要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第三句就是牢记两个健康密码。根据国人的生理特点，教授指出160-6543-0-268和120-80-6-5-0-268这两组号码呢，大家要记住。140-6-543-0-268是指你的收缩压要达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六是

复血糖要达到每升六毫摩尔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6%以下。5-4-3是总胆固醇值，正常人降到每升五毫摩尔以下，有糖尿病或者是冠心病患者要降到每升四毫摩尔以下，同时有这两种疾病患者呢，应该降到每升三毫摩尔以下。零就是零吸烟。2-6-8是女性腰围啊，不要超过2.6尺，男性腰围不要超过2.8尺。健康人群呢，要记得120-80-6-5-0-268，就是说你的理想血压呢，要控制在小于120到80毫米汞柱。六呢，就是理想的血糖，就是你的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毫摩尔。五是指胆固醇要小于每升5毫摩尔。零就是不吸烟。2-6-8呢，代表理想的体重，女性的腰围要小于2.6尺，男性的腰围要小于2.8尺。第四句话就是水一定要多喝，随身带水杯。换季的时候啊，很多老人常常定期去输液，以达到稀释血液的目的，这样做啊非常的荒谬。如果觉得血液的粘稠度太高了，完全可以多喝一点白开水，每天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单纯的为了降低血液粘稠度而吃药输液，那是花钱买风险哦。喝水的方法呢也非常的讲究，大口豪饮虽然一时痛快，但是呢会使排尿和出汗量增加，导致更多的电解质的流失，还增加了心肾的负担，容易让人出现心慌乏力、尿频等等症状。水喝得太快太急，容易和空气一起吞咽，引起打嗝和腹胀。合理的喝水方法呢，应该是少量多次慢饮。第五句话就是一定要戒烟限酒。要想活到90岁，就不要吸烟。如果戒烟呢，可降低36%的心脑血管死亡率。算下来，戒烟防病治病是最划算了。酒要少喝。对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呢，男性每天1两白酒，葡萄酒每天不要超过2两，啤酒每天不超过300毫升，女性要减半。第六句就是4点感悟，平衡心态。第一，要健康愉快地活着。人活着都是一个在走过程，起点终点谁都一样，关键要健康愉快。第二是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第三，要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老是怨天尤人就过得很不愉快。第四就是名利不一定重要，适可而止是最成功的。现在很多人呢把名和利啊看得太重了，人一定要有欲望，但是最成功的是适可而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常有人说没有什么坏情绪是一份甜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份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口浓郁的芝士奶盖，咬一块绵密的千层蛋糕，被甜蜜的滋味包围着，整个世界啊仿佛都明亮了起来了。但是最近呢，有研究学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解释，人们对甜食的偏爱呢并不仅仅是受到大脑的影响。今天就来了解一下甜食诱人的原因，并且教你如何健康享受这份甜蜜。听众朋友，糖是所有动物的基本能量来源，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时代，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餐都获得足够的能量，而甜味传达的恰恰是高能量的信号。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它来自糖的氧化过程，而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且会间接地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对甜味的喜好和大量的摄入糖分，对早期人类存活是至关重要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我们变得喜欢去寻找甜的东西来吃，并且吃了甜的食物啊，会觉得很开心。长期以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延续下去，就会进化出一个与生俱来的大脑系统，使我们喜欢吃甜食。医学专家研究后发现呢，摄食后从肠道到大脑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实验发现呢，动物即使缺乏甜味感受器，它也会对糖类产生强烈的偏好，这意味着存在一种独立于味觉系统之外的糖类感知机制，它可以激励并且增加机体对糖类的摄入、利用和消耗。也就是说，肠道大脑轴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甜食在某种程度上最先勾引的是你的肠道。此外，吃甜食所带来的那种欲罢不能的快乐，则是影响大脑和身体结果。甜食当中的糖分在于人体接触之后啊，发生化学变化，造成大量的多巴胺。通过不断的吸收和溶解，多巴胺通过血管流到全身，最后刺激神经，致使人呢产生一种亢奋的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淀粉、糖类等等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地升高血糖，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是经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身体走样，疲惫、衰老，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多种健康问题啊，会随之而来。容易长痘，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呢，会改变表面脂类成分，促进皮脂的产生，从而导致皮脂腺当中的厌氧痤疮杆菌过度的繁殖，并排泄出过多的脂肪酸，长出痘痘。它还会加速皮肤老化，血液当中的糖会附着在蛋白质上，会破坏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等等蛋白纤维，导致皮肤出现皱纹或者是松弛下垂，招架不住紫外线等等的外部侵害。过多的糖分会加大食量，

瘦素激素的功能是告诉大脑，我已经饱了，快别吃了。研究发现，长期吃糖太多，会扰乱身体向大脑发送信号，导致已经吃饱了，但还是觉得饿。再有就会诱发头痛，吃糖过多的时候，人体需要快速反应来应对它，血糖水平会突然达到峰值，随后又陷入低谷，这种变化就可能引起头痛。糖类会让你暂时觉得心情变好，但是糖类带来的种种好处只能维持30分钟，之后就消失殆尽。此外，糖分还会刺激睡眠调节器血清素的产生，导致人昏昏欲睡。过多的糖会让肝脏变胖，果糖呢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脂肪像一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周围，是非酒精脂肪肝的前兆。过多的糖它会增加血管的压力，糖除了会扰乱胆固醇外，还会导致血管收缩，增加血管的压力。冠状血管啊特别薄，任何狭窄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能诱发心脏病。一项研究还发现，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由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那么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出1.1%。道理都懂，但是拒绝却很难。一块慕斯蛋糕，一碗杨枝甘露，偶尔一次对味蕾的放纵，能体会到的是融化在嘴里的甜蜜幸福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按轻体力活动，女性每天1800千卡总热量来计算，那么糖的摄入量大约是45克，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餐后吃甜点会加重代谢负担，也容易导致饮食过量，建议餐前吃甜点，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避免热量超标。一般来说呀，一罐苏打水它的含糖量为12克，一片全麦面包含糖量呢为8克，一块奶油糖含糖量呢是20克，一瓶5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约是40到50克。蛋糕房和甜品店的甜品呢，往往没有具体的产品的成分表，自己要更好的控制它的热量。比方说，饼干类的甜点最多呢吃3-5块。奶油蛋糕每次呢只吃1个小角，不要超过半个手掌大，蛋挞每次不要超过2个。吃甜点的时候呢要搭配饮料，应多喝白开水茶水，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甜腻感，还能够因甜点吸水而增加饱腹感，从而避免吃得太多了。刚吃过甜点对血糖血脂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把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和豆粥，甜味较轻的一些水果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如果私自去游泳最糟糕。我防溺水有高招，泳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脚弯弯腰，准备好。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把命保。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当音乐响起，它会带你重温记忆里的哪些片段？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些朴素温馨的日常。生命中那些真正珍贵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温暖的、值得反复回味的、想要留住的时刻，更多的就像静水一般深留心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回味，在回忆里缱绻。

当音乐响起，它会带你重温记忆里的哪些片段。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些朴素温馨的日常。生命中那些真正珍贵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温暖的、值得反复回味的、想要留住的时刻，更多的就像沁水一般深流心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回味，在回忆里缱绻。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电台资深 DJ
2: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3: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4: 当音乐响起，它会带你重温记忆里的哪些片段？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些朴素温馨的日常。生命中那些真正珍贵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温暖的、值得反复回味的、想要留住的时刻，更多的就像沁水一般深流心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回味，在回忆里缱绻。

当音乐响起，它会带你重温记忆里的哪些片段。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些朴素温馨的日常。生命中那些真正珍贵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温暖的、值得反复回味的、想要留住的时刻，更多的就像静水一般深流心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回味，在回忆里缱绻。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当音乐响起，它会带你重温记忆里的哪些片段。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些朴素温馨的日常。生命中那些真正珍贵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温暖的、值得反复回味的、想要留住的时刻，更多的就像静水一般深流心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回味，在回忆里缱绻。

当音乐响起，它会带你重温记忆里的哪些片段。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些朴素温馨的日常。生命中那些真正珍贵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温暖的、值得反复回味的、想要留住的时刻，更多的就像沁水一般深留心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回味，在回忆里缱绻。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当音乐响起，它会带你重温记忆里的哪些片段？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些朴素温馨的日常。生命中那些真正珍贵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温暖的、值得反复回味的、想要留住的时刻，更多的就像沁水一般深留心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回味，在回忆里缱绻。

他会带你重温记忆里的哪些片段。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些朴素温馨的日常。生命中那些真正珍贵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温暖的、值得反复回味的、想要留住的时刻，更多的就像静水一般深流心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回味，在回忆里缱绻。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当音乐响起，它会带你重温记忆里的哪些片段。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些朴素温馨的日常。生命中那些真正珍贵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温暖的、值得反复回味的、想要留住的时刻，更多的就像沁水一般深流心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回味，在回忆里缱绻。

当音乐响起，它会带你重温记忆里的哪些片段。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些朴素温馨的日常。生命中那些真正珍贵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温暖的、值得反复回味的、想要留住的时刻，更多的就像静水一般深留心。

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回味，在回忆里缱绻。

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当音乐响起，它会带你重温记忆里的哪些片段。闭上眼睛，你会发现许多幸福美好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些朴素温馨的日常。生命中那些真正珍贵的时刻，那些幸福的、温暖的、值得反复回味的、想要留住的时刻，更多的就像沁水一般深流心间。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回味，在回忆里缱绻。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

身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穷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穷双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穷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穷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双目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经丁啼。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经丁啼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经丁啼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经镇。风经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节，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经，后来又称作风经，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经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经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经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经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经丁啼。风经丁啼啊，既可作为

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枫泾丁啼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隋唐的时候啊，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称为巡休，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实际上不是这样。在隋唐时期已经有了今天黄金周的概念，他们每逢新年冬至会休息七天，那么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能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除了我们日常的什么端午啊、中秋啊、重阳外，还有皇帝的生日。由于这个皇帝啊经常变，所以这一

假期也经常变啊。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上帝的生日也要算在里边呢。宋朝待遇呢就稍微差点，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到了元朝，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呀，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什么巡休大休都没有用，大家以工作为重，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这终于位置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啊。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认为啊，哎，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儿已经优待了。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给驳回去了。然后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本人朱元璋的生日。还想休几十天，小子们还没睡醒吧？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都无法解决啊。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那也是越来越深呢。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他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呢，我当老百姓的时候，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啊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即使在开国之初，6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界石、五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实吓人。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是人皮。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工作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
不是用来吓唬

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了大功，被封为永嘉侯，镇守广东，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骄狂。在当时的番禺县，有个县令叫道童，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童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童发生矛盾，干涉道童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童一顿，但道童并没屈服，与朱亮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了顶点。道童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童一大堆罪状。道童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了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道童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童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地赶到京城，狠狠告了道童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童。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童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童。道童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他的好朋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他被杀的时候，无数百姓前来送行，公道自在人心。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童，他和那些土豪劣绅可以高枕无忧了。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依然有些不安。不过这个道童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不过这个道童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始终没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和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地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仙呢？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仙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鞭子。

偷了诸葛亮座。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仙就这样活活地被鞭死。鞭死二字细细品味，实在让人胆寒呐、啊！杀掉朱亮祖和朱仙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气了。朱仙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庭打死的大臣。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庭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中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诵经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于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吃、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期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但朱元璋并不是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身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记录是割3000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有死。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啊，抽肠，刷洗。什么是刷洗呢？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平杆，就是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依然前赴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得满任，大部分

0: 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的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一声阿弥陀佛。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60两为限，全部杀掉。可就是这样也没有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结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着急，下面还有。待死罪、徒留罪办事者358人。这下大家明白了吧？这300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待死罪、徒留罪。什么叫待死罪、徒留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带了枷锁，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个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待死罪、徒留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刑，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办理公务。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活干完了，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该杀的杀掉，该徒刑流放的也执行吧，别再折腾。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清廉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下面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件。咱们先说说这空印案。空印案应该说这确实是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是实属罕见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这个刑法志记载啊，此案发生在洪武15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9年。目前这一问题呢尚未得到确认。那么咱们说的呢是采用洪武9年的说法。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呢都要派人到这个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由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添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的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

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啊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2个干馒头、1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

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名富贵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制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制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质奖章，每3枚2等的银质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质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全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1: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西洋参。西洋参虽然是属于参类，但是它属于五加科人参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喜欢养生保健，他们通常会用西洋参来滋补身体，平时适当的吃一些西洋参，的确能够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如果你有气血虚弱问题的时候，可通过吃西洋参来补气血。西洋参呢，还可以起到健脾养胃的功效，适用于大多数人，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养生佳品。西洋参呢，它是属于保健中药，食用价值以及药用价值啊都是比较高的，可以健脾养胃、排肝毒、补气养血、推迟衰老速度。尤其是和其他的养生食材搭配在一起食用的话呢，可以作用于身体的各个器官，养生效果也会翻倍。其实西洋参刚开始呢，并不是我国本土种植的中药材，大概是在300年前，西洋参呢运销到了中国。当时我国的医学家认为西洋参是一种具有补益气血的中药材，随后呢逐渐成为了比较名贵的滋补类药材。那西洋参有哪些功效呢？首先第一个是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失眠的人呢真是越来越多了，晚上闭上眼睛却睡不着。西洋参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有很好的调理和保护功能，有凝神静气、增强记忆力的效果，这些对于治疗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等症状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睡眠质量提升了，精神自然就会很好。第二，它能够缓解便秘。西洋参呢又叫清凉参，有去火的作用。因为饮食以及久坐不运动等等原因呢，很多人都出现了便秘的症状，可以食用西洋参来进行改善，清除体内的火气，有助于排出体内的垃圾和毒素，缓解便秘的症状。第三，它能够增强免疫力。西洋参当中啊含有的西洋参多糖是免疫活性较强的一种物质，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西洋参它是补气良品，可以很好的帮助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免疫力它就是人体的盾牌，把气补足了，免疫力也就提升了。第四，它能够抗衰老美颜。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呢，会比男性更惧怕衰老的到来。西洋参呢，它能够有效地提高机体和细胞的抗氧化损伤能力。西洋参当中的多糖呢，有助于清除自由基，降低代谢率，让皮肤的老化来得慢一些，从而起到抗衰老的作用。第五，就是治疗糖尿病。西洋参可以降低血糖，调节胰岛素的分泌，促进糖代谢和脂肪代谢，对治疗糖尿病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西洋参呢有几个好搭档，如果坚持泡水喝，身体啊会发生改变。第一，就是西洋参加三七。三七具有止血的作用，它能够缩短凝血的时间，具有显著的抗凝血功效。如果把三七和西洋参搭配在一起泡水喝，就能够达到清热止血和益气活血的作用，对于出血或者是血瘀的治疗呢，都可以用这个搭配进行大补。三七偏温，西洋参偏凉，两者相配啊，不会上火，也不会腹泻，是一种很好的药材。第二，就是西洋参加黄芪。黄芪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非常的常见，也是一种中药材，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比较高。如果把西洋参和黄芪搭配起来使用的话呢，可以清热解毒，能够改善脾胃虚弱造成的面色暗沉、精神不佳以及睡眠质量差等等问题。 第三就是西洋参加枸杞。枸杞具有补气强筋、滋补肝肾、抗衰老、止消渴、暖身体、抗肿瘤、降压降脂、降血糖的功效，和西洋参一起搭配泡水喝，可以保护肝脏、抑制脂肪肝、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同时呢，还能够加速肝脏的解毒排毒能力，减轻肝脏的负担。第四，西洋参加蜂蜜。大家都知道蜂蜜的味道啊是甜甜的，大家可以把蜂蜜和西洋参呢放在一起搭配来食用。西洋参呢具有补充益气、滋脾养胃、滋阴润肺的作用，而蜂蜜呢能够起到安神养气血的效果，两者搭配起来能够起到强有力的保健作用。这就是西洋参当中啊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等等，适当的喝一些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改善你的心脑血管功能。而且蜂蜜呢具有润肠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的情况，促进肠胃的消化，也可以提高人的睡眠质量。西洋参加红枣，红枣它本身呢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用于脾虚食少、乏力便溏。西洋参呢则是性苦微甘，入心肺肾经，可以补肺降火、养胃生津，两者搭配在一起呢可以更好的养阴益胃、补肝肾、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食疗效果是翻倍的，味道啊也是不错的。但是也得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类人是不适合喝西洋参泡水的。第一种就是过敏的人，生活当中每个人的体质啊都是不一样的，对所有的事物的反应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很容易出现胃寒、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等情况。还有一些人呢，吃了西洋参呢就会导致皮肤过敏反应，比方说

说皮疹、皮肤瘙痒等等，说明这些人呢都不适合使用西洋参。第二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虽然西洋参有很强的滋补功效，但是性微凉，有着清热去火的功效。对于体质偏热的人群来说呢，适当的喝一些西洋参水呢，能够改善体质并且滋养身体。但是对于脾胃虚弱以及体寒人群来说呀，饮用西洋参水极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适应症状，并且会加重，甚至呢会引起严重的水肿以及腹泻现象。第三就是高血压患者，如果是一些高血压人群的话呢，平时尽量的不要服用西洋参，因为西洋参呢是比较大补的药材，一旦多服用了，很可能导致患者血管的破裂。平时啊，这类人呢尽量减少，以免威胁到你的健康。第四就是感冒发热病人不能喝西洋参水。感冒发热的病人，他特别是发烧的时候啊，病人一旦服用了西洋参之后呢，会加速血液循环，加重心悸。听众朋友，西洋参呢虽然非常的补，很多老人总是喜欢用西洋参来泡水喝，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的。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直接喝呢等于是白喝了。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喝的话呢，必须先咨询医生，然后再来决定是否要喝西洋参水。

间最美丽的预防疾病。日间除了多饮水、戒烟酒、膳食调理、规律作息之外呢，还要调理膳食，改善我们的睡眠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1: 一点钟的广场还有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0: 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

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

0: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7: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6: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8: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6: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9: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6: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0: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2: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 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0: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0: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2: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3: 这边干什么啦？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4: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5: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点40分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 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5: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一起安和烹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立秋表示秋季的开始，禾谷开始成熟，收获的季节到了。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李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干产汽车破浪出海，外贸发展量质齐升，从干产汽车出口看江西外贸强劲韧性；
4: 上半年我省人社工作取得新进展，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
3: 明年起，我省高招表演导演类、舞蹈类专业统考，实行考评分离。
4: 萍乡市明确2030年经济总量突破1500亿元的核心目标。
3: 江西持续高温，各地积极开展送清凉行动。
4: 周日晚上起，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
3: 江右观潮，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意义非凡。

0: 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聚力服务备战打仗，持续深化跨军地改革，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江西贡献。要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随军家属就业、子女教育等保障工作，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聚焦中央明确的重点任务、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物业服务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快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坚定不移狠抓办案，抓好整治责任落实，着力完善制度机制，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扫黑除恶斗争面临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课题、新要求、新挑战，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违法犯罪，严厉打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严格依法规范办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散破网，汇聚形成工作合力，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实施治理强基战略，健全完善社会工作机制，深化拓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改革，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好各类群体的服务管理工作，着力夯实社会工作基础保障，扎实推动新时代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按照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要求，突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压紧压实党建责任，以更大力度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不断开创我省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稳中有进，量质双升，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 236.5%。 让我们跟随记者从干产汽车出海，感受江西外贸的强大韧性，请听报道。走进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刚刚完成智能化检测的新能源车正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海外。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市场策划科经理董立景：
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所以说整个发展势头还是非常好。
0: 董立景告诉记者，之前江铃的出口思路是国内生产什么，国外就卖什么，但后来发现车辆在海外容易出现因气候、道路差异造成的性能减退、用户操作不习惯等问题，企业迅速做出调整，针对海外市场需求研发专属车型，并将右舵车型同步纳入整车开发体系。
3: 像我们左舵跟右舵的同步研发难吗？它两者之间会差异很大吗？
4: 它涉及到了整车的人机交互、全车的视野，还有主被动安全防护的重新适配，需要对整车差不多100个核心零部件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0: 江陵还根据不同地区细化产品性能，东南亚

0: 临海湿热延误偏重，就强化整车密封防护和电池防腐体系，中东非洲高温暴晒就升级电池温控散热系统和空调性能。江西江陵进出口有限公司中东非洲区域经理胡勇：
1: 我们也将这种属地化经营的模式拓展至越南、墨西哥等亚洲及拉美地区，实现从产品出海、产业出海到品牌出海的全面升级。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入实施稳外贸行动，创新市场开拓方式，推进金融赋能，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帮助企业稳订单，增强品牌影响力。赣州国际陆港管委会运营管理局副局长刘丽平：
2: 我们推出了一站式多式联运物流解决方案，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跨境运输时效呢提升了40%。上半年铁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9.34万标箱，同比增长7.87%。
0: 吉安海关副关长罗顺荣：
3: 我们创新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的监管模式，优化政治找企业的工作机制，扩大贸易协定的响应面。上半年辖区备案的外贸企业数增长了11.35%。
0: 萍乡市海克拉斯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启和：
4: 我们参加了管教费、浪费电力等多场境外重点整会，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其中，生产型企业进出口增长18.1%，占全省外贸比重达80.3%。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处长刘卫忠：
5: 接下来，我们将做大做强我省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产品出口，进一步优化市场布局，不断提升外贸竞争力，持续扩大外贸规模。
6: 请听编后话。从产品走出国门，被动适配海外标准，到主动定制全球车型，海外工厂落地，从企业单打独斗到政策协同护航，江西外贸稳健增长的动力在精益求精的创新，也在产业模式的迭代升级。立足内陆地区，放眼全球市场，在完备制造业基础与持续优化外贸服务体系的加持下，江西外贸的增长势能正在快速释放。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修水县调研。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实干、实绩、实效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全力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打造更多有话语权的产品和技术。要及时将调研收集的问题转化为务实管用的行动举措，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省人社厅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省人社工作多点发力，取得扎实成效，就业大局保持总体稳定。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落实社保降费，为市场主体减负近20亿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9.9亿元，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社保建设提质增效，稳妥推进延迟退休改革，扩大职业伤害补充工伤保险试点，实施数据找人专项行动，推动重点人群参保，三大险种基本实现应保尽保，深化社保经办改革，落地多项便民线上服务，人才活力持续释放，深化校企合作，推进技工院校建设，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上半年培训超11万人次。
0: 江西台消息，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公告，为深化我省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改革，自明年起，我省表演、导演类、舞蹈类专业统考将采用考评分离模式。考评分离是指在指定考点按照统一标准对考生考试的音频和视频进行规范化采集，在考试结束后再组织评委专家对这些音频视频集中统一评分的考试组织模式。 我省明年艺术类专业统考将于今年11月底启动。
6: 省政府新闻办、萍乡市人民政府昨天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萍乡15/5发展规划，明确力争2030年全市经济总量突破1500亿元。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0: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萍乡地区生产总值已突破1200亿元，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消费市场持续提质。十五五期间，当地锚定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围绕工业等重点领域系统布局攻坚任务。萍乡坚持工业强势核心战略，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加大科创投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改造。萍乡市委副书记、市长傅政华
7: 聚焦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电子信息、研发爆竹、电池电器、工业陶瓷七大重点产业，全力打造一个600亿、两个400亿、三个300亿、一个200亿的产业梯度发展格局，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450家。
0: 在扩内需、促改革方面，萍乡谋划重大基建项目，打造高品质商业综合体与特色商业街，激活多元消费市场，推进352项重点改革任务，城乡建设与生态治理同步提质，计划2030年前完成6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稳定城镇化率 71% 以上，实现全市国省控断面优良水体比率 100%。民生保障持续加码，萍乡市委副书记、市长傅政华
7: 每年安排80%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建设，力争到2030年，全市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达到9.3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应保尽保，确保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99.9%以上。
0: 作为全域纳入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的社区市，萍乡将深化省际协同发展，推进省际产业合作园、科创平台建设，深化红色文旅联动，扩容跨省政务服务事项，全力打造湘赣边融合发展样板。
8: 地势头条，
0: 昨天，宜春市委主要领导主持召开5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他表示，要以强烈的政治担当狠抓改革落实，全力推动年度各项改革任务高质量完成，努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宜春市政府主要领导出席会议。
6: 昨天，鹰潭市委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他表示，要不断提升审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全力服务保障鹰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鹰潭市政府主要领导出席会议。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省应急管理厅公布8起安全生产举报和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案例。江西一部作品入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青年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周日晚上起，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欢迎继续收听。
6: 江西台消息，昨天，省应急管理厅公布8起安全生产举报和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典型案例，其中包含3起群众外部举报奖励案例，5起企业从业人员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案例。此次公布案例涉及非法危化品生产、粉尘涉爆隐患、无证特种作业以及烟花、矿山、电厂、化工制药等行业现场发现的各类风险，相关责任单位对查实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处罚，对有效消除隐患的举报人和内部上报人员依规发放奖金，最高奖励22500元。此举旨在鼓励群众和企业员工主动报告安全隐患，强化社会监督，推动安全生产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0: 江西台消息，日前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公布了2026年中青年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江西作家欧阳国长篇纪实文学选题《静静的青山寻找皇宫略迹》入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自今年起设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青年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此次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青年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征集，共收到全国申报的选题103项，最终10项选题入选。
6: 连日来，江西多地持续高温，酷暑难耐，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清凉行动，把清凉便民福利送到群众身边。江西台综合报道。
0: 在南昌市青云浦区三店西路建设工地上，南昌地铁小鲜肉们活力满满，带来了动感欢快的西瓜令节目表演。小鲜肉志愿者万雅琪：
9: 作为大学生，我很荣幸加入小鲜肉志愿者，送西瓜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建筑工人们的不易。
0: 凉凉的西瓜请您尝，伴随着志愿者的亲切呼唤，一块块鲜红甘甜的西瓜被仔细切好，递到了工人们的手中。建筑工人刘远涵：
10: 这个西瓜也确实是很甜，让我们心里也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很舒服。
0: 记者了解到，小鲜肉爱在三伏天西瓜总动员公益项目已连续开展12年，累计为4.2万名建设工人和环卫工群体送去近6万斤清凉解暑的西瓜。今年该项目延伸社会公益加乡村振兴的模式，将西瓜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挂点帮扶的南昌县黄马乡白城村小鲜肉西瓜园中采摘，以现场切现场送的方式，为建设一线的劳动者送上清凉与甜蜜。在丰城杜氏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热心准备好自制冷饮、西瓜等消暑物资，每一位过往司乘在奔波旅途中感受到难得的一份夏日清凉。
11: 一路辛苦了，然后就是亲自做了一杯果茶给您喝一下，要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12: 好，谢谢啊。
11: 对，应该的，应该的。
12: 江西人真好。
11: 为人民服务嘛，哈！
0: 江西交通投资集团南昌南管理中心杜氏站站长赵子兰：
13: 我们手工制作了鲜果茶，并准备了冰镇绿豆和西瓜，免费送给司机，缓解大家路上的燥热与疲惫。
0: 一大早，鹰潭市民万阿姨带着孙子来到位于鹰潭市滨江公园的人防避暑纳凉点。
14: 开放就天天来，里面凉快，搞得好热。
0: 鹰潭市连续14年免费开放人防避暑纳凉点，累计接待市民超15万人次。今年鹰潭市对多个人防纳凉点进行整修升级，全面实现5通6有标准，通水、通电、通手机信号、通网络电视、通免费 WiFi， 配备充足桌椅、免费饮用水、防暑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纳凉点工作人员陈兴红：
15: 对纳凉点啊，进一步进行了这个升级改造，优化了纳凉环境，完善了硬件设施。同时呢，我们还加强了这个服务管理，安装了监控系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温馨的纳凉空间。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从周日晚上开始到下周三，我省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周六和周日白天，偏北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的阵风可达6级。周日晚上到下周三，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台风路径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及时发布最新的预报。
8: 江右观潮，
6: 请听时评。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意义非凡。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 49.7%， 这是有统计以来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41.2%， 这一降一增标志着我国电力系统正在迈向由非化石能源主导阶段，新能源正从补充能源升级为电力系统的主力。
0: 这一降一增更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新起点。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深入。在内蒙古赤峰，100万千瓦荒漠风光储基地项目顺利并网发电，项目采用风电、光伏、储能、生态修复四位一体协同开发模式，创新实施板上发电、板下治沙的开发路径，推进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从加快建设沙歌荒新能源 能源大基地，到畅通宁电入乡、陇电入浙、藏粤直流绿色输电通道，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到创新发展。

0: 发展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新业态，一系列务实举措层层推进落地见效。随着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规划的深入实施，新能源占比将继续提升，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将进入加速期。
1: 一度度绿电记录着中国能源转型的坚实步伐，也承载着共建美丽地球家园的共同期许。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从规模扩张到可靠替代，从装得多到用得好，这场能源革命涌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动力，也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了中国答案。
0: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发布的 CVB 2026年网络综艺数据观察称，我国网络综艺正加速向精品化迈进，活人感与现实感成为今年爆款网综最大特点。这表现为无剧本的纪实质感，以素人叙事为主体，情感共鸣驱动高频互动三个维度。
1: 国际金价在昨天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 4%。 受此影响，多家黄金珠宝品牌6号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天均有所上调。截至发稿，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上涨超过55元。
0: 人工智能 AI 幻觉已造成多起实际损失，有用户轻信 AI 机票退票建议损失钱财，有人照搬 AI 方案导致农作物受损，各类 AI 翻车事件频发，这引发了热议。大模型是概率输出系统，受训练数据、模型压缩、迎合式应答等因素影响，会一本正经地编造虚假信息。测试显示，不少国内国外大模型均存在较高的引用幻觉率。专家提醒，重要决策务必二次核验，平台也应强化对敏感场景的风控。
1: 今年夏天，可乐、冰红茶等传统的含糖饮料热度下滑。数据显示，二季度我国饮料销售额同比下降 11.8%， 汽水、即饮果汁明显走弱，仅无糖茶、即饮咖啡销售额增长。不少商超经销商反映传统饮料销售遇冷，原因是如今消费者选购优先看配料表，健康取代口感成为第一诉求，高糖饮品吸引力下降。
0: 请听国际热点观察，胡塞武装连续袭击船只，沙特阿拉伯如何应对？也门胡塞武装5号宣称，分别在红海、亚丁湾袭击沙特邮轮。自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该组织已袭击8艘沙特邮轮，迫使29艘邮轮返航，其威胁范围从曼德海峡向南拓展至红海北部，直接影响连通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的航运通道。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沙特大量原油改由西海岸的盐布港向外输出。七月，大约75%的原油及宁西油从该港外运。面对海上威胁，部分沙特油轮被迫放弃曼德海峡航线，改走苏伊士运河，绕行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由19天拉长至48天，燃料、通行等运输成本大幅抬升。
0: 面对封锁，沙特主导多国联军7月24号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随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无人机还击沙特石油设施，此后联军没有继续发动空袭。
1: 沙特转向外交层面寻求破局，7月30号召集多国开会，倡议组建海上防卫联盟，共有14国表态支持，但该联盟仍然处于筹备阶段，暂时没有实质性的安全行动，主要意在进行国际施压。
0: 关于双方谈判，媒体消息称沙特借阿曼开展斡旋，而沙方则予以否认。分析人士表示，沙特具备军事打击的能力，但是不愿卷入长期冲突，国内大量基础设施与发展项目需要保护，在外交斡旋同时在保留军事后手。
1: 请听其他国际新闻。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在他的致辞中，有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表态含糊其辞，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0: 5号发布的报告估算，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大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比原来至少高 50%。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将建造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
1: 今日提示，
2: 今天立秋，多地依旧高温多雨，湿热与燥气交织，不少人会出现困重乏力、胃口较差、口干上火等不适情况。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肖长江建议，可以用百合十克、茯苓十克，去掉莲心的莲子十克、银耳十克煮养生茶。百合润燥安神，茯苓健脾，莲子助眠，银耳可以改善口鼻、皮肤干燥。
0: 专家提醒，立秋要养护脾胃，少碰冰饮、冰瓜、凉菜。养肺饮食宜清淡温润，昼夜温差拉大，需防范呼吸道疾病。心血管患者切勿盲目进补，不能辛辣温补。高血压人群慎服保健品，避免血压波动。
2: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哲斌，责编刘乐明、汤云科，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9: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外交部发言人6号在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问时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6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水利部维持针对陕西、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第十二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到23号在广州举办，3700多项创新成果将亮相。8月6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科研人员确证新型粒子胶球的存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仍愿与伊朗达成协议。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欲将1000余名未成年移民送到西班牙本土。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北风，风力全省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4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7分，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萍乡市人民政府昨天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57，萍乡地区生产总值已突破1200亿元，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消费市场持续提质。15、55期间，当地锚定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围绕工业等重点领域系统布局攻坚任务，力争2030年全市经济总量突破1500亿元。昨天，记者从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江西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城镇调查失业率逐步下降，继续保持低位运行。顶格推进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为参保主体减负近20亿元。今年上半年，南昌市累计申报地方政府债券项目348个，总需求金额达到213.49亿元，已成功发行新增政府债券38.73亿元， 为南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资金保障。记者从鹰潭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市公积金归集额达到9.2亿元，同比增长7.04%，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发放公积金贷款564笔，金额28849.2万元，同比增长14.1%，增速全省第三。日前，抚州自主研发的 XV3 逐机翼垂直起降无人机圆满完成首轮试飞，标志着当地逐机新材料航空应用取得重大突破。该无人机创新采用竹原纤维复合材料制作机翼，实现整机减重超20%，结构成本下降约20%，续航性能显著提升。机型适配全地形作业，可广泛用于应急巡检、测绘勘察等领域。5号，江西定南县与广东龙川县签订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定南地处赣粤边界，是候鸟迁徙重要节点。协议落地之后，近100公里的候鸟通道实现闭环管护，有效消除了省界管护盲区，筑牢南岭生态安全屏障。近日，吉安市首个村播学院在清源区揭牌运营，并举办首期实训班。学院锚定推进树商兴农，推动互联网加农产品进村出村进城目标，通过建强村播阵地，壮大村播人才，赋能村播助农。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推选结果日前公布，上饶市原创舞蹈作品

0: 起常态化驻场演出，以生动的艺术形式传承红色基因，为南昌红色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徐亚文发来的报道。
1: 现场嘉宾们共同打响第一枪，标志着驻场演出正式启动。据了解，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驻场版在之前巡演版的基础上，保留了原作的思想高度与艺术品质，并对篇幅进行了精心凝练，让戏剧冲突更集中，适配多元观演场景。江西文演集团党委副书记刘晓玲：
2: 驻场版更加集中于这段历史，我们就是希望通过驻场版还原南昌起义这段革命历史，让大家通过剧目的形式，在艺术的氛围中感受那段岁月，感受革命历史。
1: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以1927年南昌起义为题材，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舞台上，演员们生动塑造了周恩来、贺龙、朱德、叶挺等革命先辈形象，宏大的舞美、紧凑的叙事节奏，让场下的观众直呼过瘾。观众李佳凯：
3: 这次来南昌旅游，有幸观看音乐剧《八一起义》，沉浸式感受到南昌城头第一声枪的磅礴气势。这部歌剧历史将历史与艺术完美融合，是为了了解南昌红色文化绝佳窗口。我觉得可以称得上是南昌一张亮眼的红色文旅新名片。
1: 据介绍，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驻场版于8月3号起每天16点在南昌剧场常态化上演，同时后续还将推出《追寻第一枪》半日游、演艺家红色音乐党课等文旅产品，整合八一起义纪念馆旧址群参观与剧场观演，打造南昌红色文旅融合精品线路。江西文演集团党委副书记刘晓玲：
2: 进一步的在南昌英雄城营造致敬军人礼赞英雄，同时我们相信它也会成为南昌这个城市的另一张闪亮的名片啊，让大家到这里来观看演出，成为青年的时尚。
0: 酷暑时节，南昌地铁小仙路志愿者们将带着泥土气息的新鲜西瓜送达城市劳动者手中，把夏日清凉送到一线奋斗者的身边。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赵佳发来的报道。
4: 在青云浦区三店西路建设工地上，小仙路们活力满满，带来了动感欢快的西瓜令节目表演，灵动的节拍，朝气蓬勃的姿态，瞬间点燃现场氛围，为燥热的夏日注入满满生机与活力。小仙路志愿者万雅琪：
5: 作为大学生，我很荣幸加入小仙路志愿者。今天送西瓜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建筑工人们的不易，我希望以后能拥有更多的机会去做类似的事情，为社会奉献更多的爱。
4: 凉凉的西瓜请您尝，伴随着志愿者们的亲切呼唤，一块块鲜红甘甜的西瓜被仔细切好递到了工人们的手中，工人们的脸上露出了喜悦和感动的笑容，大家笑着聚在一起，享受着这难得的清凉时光。建筑工人刘远涵：
6: 我是这个项目的木工人员，这个吃了之后这个西瓜也确实是很甜啊，是从那个农家采摘的西瓜，很甜，让我们心里也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很舒服。
4: 记者了解到，自2015年以来，小仙路爱在三伏天西瓜总动员公益项目已连续开展12年，累计为4.2万名建筑工人和环卫工群体送去近6万斤清凉解暑的西瓜。今年该项目延续社会公益加乡村振兴的模式，将西瓜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挂点帮扶的白城村小仙路西瓜园中采摘，以现场切现场送的独特方式，为地铁工人、环卫工人等建设一线。
0: 23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防空演习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各成员国派出代表团参演，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为演习提供相关协助。记者昨天了解到， 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